觉得这现场的一段 solo 也挺有意思的哈。这是来自 Mr. and Miss 带来的《我就看个球》，怎么了？这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我就看个球》，怎么了？很直白，又很诙谐，对吗？就是那种遵从本心的率真的模样吧。我们总说要保持童真，我想就是保持这样一份内心坦荡又纯粹的感觉，完全遵从自己的喜好生活的感觉吧。

不活在他人的目光里面，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在随心的做自己。我想这是一份坦荡和天真，也是让很多人羡慕的那种感觉，对吧？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做自己哈，可能也从来都不是肆意的、随性的无视别人的存在，只守住自己，而是我们也要把握一些分寸，我们也要有一些界限，我们也要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我在想，自在也不等于无拘无束，洒脱也不代表我行我素。

这首歌的名字叫Schnappi， 这是一位德国的音乐人为他的外甥创作的一首歌，用简单的德语讲述了小鳄鱼。对， Schnappi 是一个小鳄鱼的名字，他在河边呢玩耍的时候咬到爸爸的腿的。对，是小鳄鱼和他爸爸的故事。 很有童趣的一首歌，尤其是这当中很魔性重复的这样一句 Schnappi Schnappi， 我们希望和大家开启一些很有童趣的音乐时光。我们说有童趣的人在哪里都快乐，小朋友的歌声真的很魔性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林宇春怎么带你用音乐的方式 和小时候的那个自己，和内心去对话。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2: 救命啊！
1: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就是其实长大以后我们会慢慢发现我们变成熟了，对吧？我们变世故了，然后我们就会更多的伪装起自己。比如说我们不轻易把情绪示人，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是把自己的那个天真是像伞一样的要收起来的。我想法很简单哈，这个简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只享受当下的那个快乐，那个欢喜，那个听歌时的那个感动。我想人生可能最珍贵的就是像听歌这样触手可及的那种快乐感。其实很多有童趣的歌，哎呀，真的每次想起来都会觉得心里暖暖的，一下子就会让我们回到了童年时期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当中，真美好。

思思雨帆妈妈嘟嘟曲，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也没有什么华丽的唱腔，就这样给我们唱着童谣。而这首童谣就特别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轻轻的就给我们叩开了一扇记忆的门。门那边有什么？门那边有快乐。所以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歌，真的是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在提醒我们一定要保持孩童的那一份心情，守住那一份简单的热忱，简单的纯粹，永远拥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为微小，为微小的美好而开怀大笑的能力，你说呢？这个万花筒，你还有吗？

音乐是一只万花筒，生活也是一只万花筒，不同的角度你会看见截然不一样的风景。有人就盯着眼前的一些闷闷不乐，而有人只愿意小小的转动一下视角，发现很多的惊喜。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是不变，全在于你的心，你的心怎么去看待。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永远心怀童趣，永远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跟好奇，对这个世界始终保持探索。也希望大家在遇到困顿的时候，更愿意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困境，那是帮助我们来成长的事啊。故事还都在继续，但是希望大家不要丢掉那个与生俱来的童趣和纯粹，好吗？只要我们内心保有童趣，保有好奇，保有坦荡，就永远会有获得感知美好的能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游泳是水下级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1: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2: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3: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4: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5: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嗯，
1: 突然间我觉得你说话节奏慢了下来。
0: 这个前面的这个音乐啊非常的优雅舒缓啊。
1: 是的。
0: 其实呢首先为什么要选择今天的这个音乐呢？因为今天跟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有关。
1: 嗯，
0: 因为夏至快到了。
1: 是的。
0: 啊，也就是6月21号就是到了夏至了。
1: 对。
0: 现在属于一个夏至未至的一个状态。
1: 对，但其实也很热了嘛，盛夏。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跟一些中国传统文化来相关的，同时也和我们刚刚说的夏至跟大家来讲一些养生相关的。嗯，
0: 没错。
1: 什么话题呢？
0: 那今天跟大家来聊的就是夏至的养生门道，而其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香的文化。
1: 是的，
0: 我们就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
0: 那大家如果对于香文化有非常多的自己的见解，包括想了解的知识，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那今天呢除了我们两个人其实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哈，就我觉得我们两个去聊传统文化太不行了。
0: 没错，
1: 虽然我今天特地穿上了宋制的汉服，但是也不太行了。那我们请到的呢是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乡市科学研究院的院长潘奕辰老师。欢迎潘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听咱俩说话那个
0: 就跟潘老师
1: 节奏立刻不一样。我今儿都穿成这样了那我得慢慢说话。
0: 是，
1: 那今天我们请来的潘老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香文化。
0: 没错。
1: 听众朋友不习惯了。那其实除了看我们不重要啊，今天主要是潘老师带来了很多和香有关的这个我觉得除了这种点香的器皿之外还有香，大家一会儿都可以来看一看啊。
0: 没错，
1: 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好，那我们就先赶紧来聊起来啊。这个前面已经铺垫了很长了，都说香文化，香文化到底是什么是香文化？我觉得就是可能了解的人很了解，但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太知道的。潘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吧，好不好？
0: 嗯，
2: 好的。

0: 香文化呢，其实在咱们中国呢有一个特别专用的一个名词，称之为叫香式。
1: 嗯，香式。
0: 对，而不是大家可能以前听说过的说香道。

0: 这个屋子里有不好的气味呀、啊，还有呢，趋意避讳啊。另外呢，你像这个宗教啊，这种祭祀，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呢，你比如说医疗，因为所有的香料，所有的天然香料啊，它都是药，所以说。嗯，所有的我们点的这些香，它都是药，都有这种药用价值。
1: 嗯、
0: 因此古人呢还用这个香呢来疗疾。
1: 啊，疗疾。
0: 对、
1: 啊。
0: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贵族士大夫阶层，还有就是像现在我们的一些精英阶层，他对一些高级香品的赏香品香。
2: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作用真的是遍布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是。
1: 哎，
2: 而且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都是非常有追求的，而且对于气味是非常敏感的。
0: 是的。
2: 很多人都习惯在家里比如说点一个香薰啊，甚至有更懂香文化的朋友们会在家里面去燃香啊等等等等，其实都是一是为了养生，二是为了提高整个的这个生活品质。
0: 是的。
2: 哎，确实你处在一个气味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当中，你的心情也会非常的愉悦。
1: 哎，说到这儿哈，就是你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就发来了很多的这个评论哈，像这阳光说了，就我经常会用薰衣草啊、沉香、茉莉、罗勒、玫瑰、安息香等等，宁心静气，以养主心。
2: 嗯，
1: 哦，还有刚看有朋友说的是，哎，这个绿野仙踪说了，我最常用的香源啊是精油。
2: 哎，
1: 所以就说到一个问题了，就包括我们去做这个的时候，就发现现在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更多了解到其实是香水。
2: 对，
1: 精油好像反而对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香饰啊，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香文化，不是特别的了解。
2: 没错，包括特梅普说的，说香道哎太雅了，而且这个历史比精油太长太多了，确实是这样啊。
1: 所以说，真的就像大家想的这样吗？就是香饰啊，包括香文化，就离大家会很远，它就属于精英阶层，老百姓够不到吗？
0: 完全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东方的用香文化和西方的用香文化它们的区别。那刚才呢那个主持人也说了，说你看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呢用的都是香水啊、精油啊，其实这些呢它都是西方人的用香方式。那它都是把这个天然的植物中的这些芳香的这种物质呢用一种蒸馏的方式把它提纯出来。所以说呢我们闻到的这个精油是不是非常浓郁？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包括我们的香水，我们用香水的时候呢，因为它虽然是有这种用酒精让它发香啊，发散出来，所以说一个人如果你喷完香水早晨起来你可能还嗅觉还比较灵，但是一到晚上的时候、
2: 就没有味道了。
0: 你可能都已经闻不到自己身上的味道，
1: 对，
0: 对吗？但是别人闻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香很香，对吗？所以说其实太过浓郁的香会麻痹我们的嗅觉。
1: 哦，
0: 时间久了以后呢，那会让你的嗅觉呢就不灵敏。
2: 哎，还真是这样。就比如说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大家现在都有喷香水的习惯，而且一个香水你闻久了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到后面又会觉得，哎，这个味道变了，而且这个味道
1: 闻不到了，
2: 对，闻不到了，而且就自己就不太习惯了，你就想换一个。
0: 是的，而且你去买香水的时候，你是不是最多也就是闻3到4款，后边你就已经无感了？
2: 对对对，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人呢，尤其是我们东方人，我们东方人和西方人的身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皮肤毛孔是很细腻的，它不像西方，而西方人呢，他的生理结构说他要吃肉食，哎，他吃肉食，然后身上会有一些那个异味，
1: 对，体味会相对重一些，
0: 那这样的话，他可能就会需要有一种物质来去遮盖体味，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并不适合我们东方人，因为我们东方人呢，我们古人崇尚的这种对于香的这种审美呢，它其实清扬的、优雅的、内敛的。你看我们古人是用什么呢？我们是用花露，我们是用香膏。我们用的呢啊，包括香包，还有这个香牌、香珠，它所有这个香气都是非常缓慢的、优雅的那种散发，然后呢 不容易，
2: 就没有那么直接，
0: 没有那么直接，而且会让你呢这一天都能保持一个很灵敏的这种嗅觉，而且别人走进你的时候呢，也是似有若无，而不是说是那种很侵略性的直接逼入别人的鼻腔，
2: 是
0: 这样的一种感觉。

0: 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能体会到啊，就是从我们这个东方文化，就包括咱们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就中国人讲究的是含蓄美，
1: 是的
0: 啊，它
1: 内敛的，
0: 对，它不像这个特别有压迫性或者特别进攻性的那种香味，它
1: 是的。
0: 如果我们家里面去点香，因为我是挺喜欢这种香的啊，我在家里面会点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跟精油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会让你一下子闻到，就大家你如果去在家里面点一个那种精油，你就会很快的闻到它的味道，
2: 它那个气味得是慢慢扩散到整个屋子的，
1: 是的。
2: 但是，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香薰点完之后，你会觉得离得近的时候，哎，这块味道特别浓重。但是点香的话，你会感觉整个屋子都是有那种味道的。
0: 对，但是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就发现啊，就是香的这个味道，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香式文化的这种香的味道，它你能看到它的名字都很雅致，但是你会发现它的味道跟你想的就是精油那种味道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特别的具体化啊，玫瑰就是玫瑰味儿，薰衣草就是薰衣草味儿，但是香好像不是，它的味道比较复杂，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接受不了，他觉得好像总觉得有一股药的味道，是这样吗？
1: 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所有的香料都是药，也就是说我们在中药房你能够闻到的那些很强烈的那种气味，其实都是我们的香料，也就是说我们在煮药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煮中药的时候，你可能闻到的所谓的那些药味儿，它也是都是芳香的香料，所以说可能就让我们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香料是不是就是药？它确实是药，它确实就是药。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计算。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哎呀，非常的儒雅，非常的像刚刚的开场音乐一样，非常的温柔舒缓啊，是什么呢？就是夏季养生当中的香的门道。
1: 是的，
2: 哎，西方呢，它比如说香水也好，精油也好，它都是从比如说各种鲜花呀，还有这个草里面提纯出来。它提纯玫瑰，它就是玫瑰；提纯薰衣草，就是薰衣草。而我们中国的香文化呢，我们其实讲究的是一种融合，是一种和合。就是我们其实最推荐的是和合香，也就叫和香。这个和呢，不是人一口的那个和，是合口合的那个和，就是你和我的那个和。那么这个和它是有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这里边呢，你是你，我是我，但你们两个人，咱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还可以去完成一个工作，但是我不能永远不能变成你，你也永远不能变成我，而我也有可能还有佐治你的这种效果。
0: 其实就是让整个的香味更加的多元，更加的丰富。
2: 一个是香味的一个多元丰富立体，另外呢，它有一个就是功效，它还有一个功效，
0: 就我们说的养生的功效。
2: 对，也就是说，就像我们日常喝药是一样的，我们的药方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0: 药
2: 哎，君臣佐使，对不对？那我们香呢也是一样的，一定有一个是君药，君臣佐辅。我们这个辅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所有的香料其实就是那个使的作用，就是这个。使者的这个意思，它是打通经络的这个作用。而那在我们所有香里呢，因为它所有都是香料，所以就没有这个使，我们就把它变成辅。辅是什么？就是一些辅料。一些辅料，比如说我们在做线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粘合剂。比如说我们都是用的天然的榆树皮、楠木粉，或者一些其他的白及脂什么的，或者是

0: 炼蜜，就是做香丸的时候，我们加的是炼蜜，所以这些呢，它其实就是辅料的这些作用。因此呢，就是所有的天然香，它全部都是有天然的这种芳香的植物，这种药性作用的植物所组成的。而你不能说有一些人说，哎，我就根据我的想法，我想闻什么就闻什么，那是不其实是不可以的。尤其是单方，尤其是单方，你闻的越多，它其实是偏性会越大。
1: 对，
0: 因此呢，我们要想平和，我们一定要用合香。好的合香一定会让你，就像我们吃白面的馒头和大米饭一样，它没有那么多的偏性，你日常天天用天天吃，对你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说我爱吃榴莲，我爱吃辣椒，我爱吃什么，你天天抱着它吃行吗？肯定是不行的，
2: 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
0: 对，它一定是平和的、中和的，这种平缓的啊，中庸的，它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追求的。
2: 没错，你看绿野仙踪就说了，那这样听来，东方香应该是老少皆宜的。
1: 是的，
0: 那一定是的啊，因为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家有那个什么几个月的宝宝呀，还有比如说我家有老人啊，或者说我家有病人啊，可不可以用？我就想跟你说，就是说这些人他们能去到大自然森林里吗？可以去公园里闻各种花香吗？哎，如果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
1: 对，
0: 因为它其实都是天然香料，只是它是人为的，我们把各种植物混合起来，我们并没有经过各种这种提纯加工，我们只是把它碾碎，然后刨去它的一些负面的这些功能，我们叫炮制，然后把它合在一起，做成线香或者香丸或者香粉，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1: 就有很多的男士啊，就是他可能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很甜的或者很浓的那种花香。
2: 是的，
1: 就我父亲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就我要点香薰，他就会觉得哎太冲了，但是你要是点一根这个香，哎，他就觉得这个味道还行，他能接受，
2: 很雅致，
1: 对，就是没有那么的让他觉得，哎呀，一下就扑到鼻子里面来了，
2: 没错，
1: 他觉得进攻性就少一些，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哈，去
2: 给
1: 自己的父母
2: 送一下，
1: 对，看我们先看看这个大家的评论哈，
2: 没错，
1: 这个有朋友一直在说是其实应该科普，就是因为科普多的话，大家可能才会了解到我们中国的香文化哈，
0: 是的，
1: 对，然后还有朋友在说养生的事情，说这个饮食呀，在夏天呀，要清淡制软，要易于消化，一定要这个不能太贪凉，不能喝太多的凉水，对，其实我们的节目在后半时段也会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其实中国的这个很多文化，它跟养生啊，它都是离不开的，
2: 对，结合在一起的，
1: 对，融会贯通的。包括我们在夏天应该点什么样的香，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在各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在客厅，还有在书房或者在卧室，可能点的香它也都不一样。那今天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讲啊。
2: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有不同的香的这种制法，那接下来呢，潘老师能不能跟大家先科普介绍一下，我们在日常用香的过程当中能用到的有哪些的不同的香呢？
0: 首先呢，跟人这个关系最大的，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工作压力都很大，可能这种忙碌啊、焦虑啊啊，然后现在很多人都睡不着觉，对不对？现在这个
1: 失眠，
2: 对，
0: 这个失眠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选择那种呢，就是引气下行，可以让我们放松啊，这样的香，因为香呢，它其实是配方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配方它有不同的这种功效。那我呢，其实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些香。
2: 潘老师今天带来了非常多种类的香，跟大家来科普展示一下。现在拿出来的这个是，
0: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一款线香，因为这个线香呢，我们这是21厘米长的，我们说古法的这个香呢，基本上就是7和7的倍数，就大家记住啊，就你在外面去买香的时候，一般七呢就是便携装，就是咱们一般自带的，
1: 短一点的，
0: 短一点的，
2: 短一点，
0: 可以带着，然后14、21一般就是咱们
2: 可以家用的，
0: 居家啊，然后28以上的，你可能可以供奉啊，可以什么的哈，那今天我们带的这个就是21厘米的，21厘米的这个香叫梦田香，
1: 梦田，哎，你听这名字，
0: 你听这个，
1: 哎呀，就中国所有的香都好雅致，
2: 真的是啊。
0: 对，这个梦田香这个名字呢，也是来自于咱们那个中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里边，他在那个哪个情节里呢？就是后来大观园不是组建诗社嘛，然后大家作诗的时候都会点一支梦田香，那很多人说，哎，说为什么在作诗的时候要点梦田香呢？它其实不是说让你在这个时候睡觉，它是呢， 它其实这款香呢是让你放松，因为它不是安眠药，大家记住啊。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香啊，它一定它都不是那个说像西药那样，它是一种止给的这种作用，它其实是让你放松心情，
1: 嗯，
0: 哎，然后舒缓下来，
2: 嗯，
0: 然后集中精力，它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想要放自己放松的时候，哎，你就不用再去数羊了，然后你就可以用梦田香，
1: 嗯，
2: 哎，就像在这个睡梦当中一样那种放松的状态。
0: 对，啊，它是让你放松下来，
2: 哎，
0: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白天的事儿啊，各种事情都太焦虑了，
1: 对
0: 啊，那个就是想事儿想太多，就是说现在人想要的不多，但是想的特别多，
1: 对，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一定就是放松，这个是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
2: 嗯，
0: 一点。
2: 哎，其实这是线香的一种，
0: 线香，
2: 哎，
0: 是线香，而且它呢就是价格也不贵，因为我们这个包装呢是80克的大包装，非常多，可以用大概一两个月吧，就是一个多月，
2: 哎，
0: 就是价格也很亲民，啊，
2: 没错，
1: 嗯。
0: 然后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有一个这种便携装，大家看到啊，这是一个黑檀，
2: 嗯，
0: 啊，然后里边是一个小小的，这还有一个一瞪出来是一个小香插，
2: 嗯，
0: 哎，然后它设计还特别的好，就比较适合比如说这种商旅人士啊，出差呀，啊，
2: 就能随身携带，嗯，
0: 对，你随身携带，然后里边还有香，嗯，然后直接放在这上面，而且它的那个设计你看上面是，
1: 啊，本身就是个香插哈，
0: 对，它上面是一个就是 凹槽的，就是说它的那个香灰不会掉下来，
2: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漂亮的小袋子，织锦袋，
1: 嗯，
0: 然后这样带着是特别好的。
2: 哎，
0: 这个呢就可以便于就是我们出差
2: 能够随身携带，
0: 哎，
2: 放到包里啊。
0: 然后比如说，哎，你去住到一个酒店呀什么的哈，都可以。
1: 嗯
0: 啊，那另外呢，你比如说我还带了一个香牌，
1: 哎呀，这个好好看，
2: 哦，这个真的好漂亮啊，这个特别适合你。
1: 我觉得应该男生用会好，
2: 应该是男士用的香牌吧。
1: 有如果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哈，可能看不到节目的朋友，我们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形容一下的。这个我们拿过来看一眼哈。这是一个木质的，这是什么木？
0: 不是
1: 木质吗？
0: 不是木质。
2: 我先闻一下，这个不是木质的，这应该是香粉压成的。
0: 对，它是这个由这个20多种香粉，非常昂贵的这个香料做成的。它的原方呢是在香圣里边叫做寺庙枕顶香，它其实是这个就是皇宫里边做成那个就是枕头两边那个挡板，
1: 嗯，
0: 它是就是让人有一个好的睡眠，然后而且不让你做噩梦的这样的一个香。那现在我们就把它缩小的，然后这个做成这个
2: 随身携带啊，
0: 哎，它可以，哎，你比如说，对，你可以，而且还有很多人，比如说你可以放在枕头边，
2: 嗯，
0: 啊，
2: 或者挂在床头，
0: 挂在床头，放在枕边都可以。
2: 哎，
1: 这个不用点燃，
0: 啊，
1: 是吗？
0: 这个不用点，
2: 这个它
0: 而且
2: 香味很浓，
0: 对，
2: 啊，
0: 而且它呢是可以保持很久的香味，至少几十年上百年
1: 哦。
0: 因为到现在为止，清宫现在目前就是这个故宫博物院里，
2: 嗯，
0: 还有就是收藏到现在的就是类似这种香牌，到现在都还有香味，
2: 哎，
1: 哦。你看这还真是我的一个误区，我以为是木质的，然后上面有这个，就像我们理解那种香薰一样，它有那个味道在上面，
0: 不是，
1: 它其实本身就是压制的，
2: 没错，
1: 嗯，
0: 对，
2: 嗯，
0: 我们有模具，而且我们还有这个线下体验，大家如果感兴趣还可以去我们线下的，可以体验你做你自己想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
2: 哎，
1: 啊，
0: 对，
2: 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吗？
0: 因为它是龙牌
2: 啊，龙牌
0: 啊，因为它也寓意着是这个皇家的，
1: 嗯，
0: 很高贵的，
2: 没错，
1: 嗯，我可以闻一下吗？
0: 可以，
2: 香味特别的浓郁啊。可以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
1: 味道，哎，我来形容一下，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可能理解的香啊，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它不只是香味，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如果大家去那种像中药啊或者这种中药铺的这种味道，它会有一点这种药的味道啊，嗯，
2: 是，
1: 但是呢
2: 药香，
1: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你闻完了之后它的那个味道不是马上散掉的，
2: 就是它
1: 是在你的鼻腔里面它会营运一段时间，你会继续闻到那种很淡很淡的这种像，就刚刚有网友说什么木质的味道，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挺那种很天然的味道。
0: 不，它其实不仅仅是木质，因为它里边除了
2: 应该有药用的味道，
0: 不，
2: 药的味道。
0: 因为我刚才说了，所有的香料都
1: 是
0: 药，
1: 都
0: 是
1: 药，
0: 都是药。比如说，你像它这里边有那个大黄，
2: 嗯，大黄，
0: 哎，对，还有比如说有一些树脂的一些香料，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不能仅仅说它有木质的，
1: 嗯，
0: 它其实里边包括一些树叶呀、根茎叶、花果，其实里边有非常多种的那种种类。
1: 嗯，
0: 还有树脂类啊，所以还有沉香 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是昂贵的香料。
1: 对，你看网友互动特别多哈，大家都在问一些自己的问题。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明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接着聊这个话题。
2: 好，
1: 那今天就这样啦，我们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有很多人经常会感叹于造物主对于人类的偏爱，人类拥有了太多，人类有七情六欲，这是人类的痛苦来源。但是同时我们也收获到了存在于世间最珍贵的礼物，就是适应能力。这就像给了我们爱与回忆的牵扯，又让我们可以脚步不停地往前走。我们会害怕未知的空缺，却又在填补之后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这样想来，也许我们最害怕的离开，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它代表着结束，同时也预示着开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 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棉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 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3: AI 主播于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你。

说起2011年最火的四个男生，那肯定是流星花园当中的 F4 了。 也是因为流行花园这一部电视剧，所以呢片尾曲你要的爱成为了当时的大火曲目，戴佩妮的名字也终于在我们的耳旁再三的被提起。其实戴佩妮除了动人的歌喉，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她的创作能力。 很多专辑包括她2000年发行的专辑《Penny》里面的词曲创作也全部是她自己来搞定的。 04年之后的很多专辑，可能很多歌曲你还有印象，像情绪浓烈的《爱疯了》，还有表达一个人如何来自处的《I Penny》，还有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都是她自己的作品。

0: 爱。
1: 在综艺节目当中，曾经有一期的题目是这样的：父母观念过时还固执己见，我应该闭嘴还是劝服他们？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在外面经常会标榜着我们言论自由，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会尊重观点和多元化的人，一般呢，对我们身旁那些观点不同的朋友都可以泰然处之，因为我们经常会告诉自己，我尊重别人的价值观，这也会拓宽自己的知识框架。但怎么这一套到了父母这里就不太一样了呢？父母他们认为自己很正确，我们不也认为自己那一套价值观绝对正确吗？其实都是自己人生过下来得出的宝贵经验，不见得谁比谁的更高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常常会通过我们听过的一些金句，或者是看过的一些影视剧，来告诉自己，双向奔赴才有意义。其实，真实的生活并不是这样，人与人的相处，很多时候都是从单向奔赴开始的。就像两个人约一顿饭，一定有一个人是先开口的，通过真诚、善意和内在的相似性来打动另一个人，最后对方也奔向你。这样看来，是不是觉得单向奔赴也很有意义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从当年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依恋》开始，我们的耳朵从此爱上了这个纯真安静的女生蔡淳佳。之后她有很多歌曲都成为了我们的歌单里不可缺少的曲目，等一个晴天，庆幸有你爱我。蔡淳佳的歌里面安静中带着温暖，温暖中散发着力量，治愈一般的像一道光直射内心，又像一缕暖风拂过我们不安的青春。

1991年的央视春晚有很多动听而经典的节目，当年一曲动听的《再回首》让姜育恒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响彻大江南北。姜育恒少年时代就外出谋生，他在街头擦过鞋，在餐馆擀过饺子皮，在酒廊里当过服务生，在建筑工地也打过工，饱受生活的艰辛。异动的心就是著名的词曲家梁鸿志先生根据姜育恒16年四处讨生活的经历而专门写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你还记得小时候在课本当中曾经读过的或者背过的那些优美的诗歌吗？陆游在《游山西村》当中写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事遇到困难，看似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不妨转换一下思维，换一个方向再试一试，说不定又能看到新的希望。在人生路上，我们学会转弯，也是一种顶级的智慧。
1: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酷，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北向西港红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起歌手胡夏，很多人不知道他其实参加的也是选秀节目。2010年胡夏参加星光大道，从海选一路走上了决赛，拿到了冠军的好成绩，顺势出道，成为一名专业的歌手和音乐人。签约公司之后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胡爱夏》，而且凭借这个专辑拿到了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同样他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内地歌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叔叔，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广播频率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直播。在抖音公屏上找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看到我直播，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公屏上啊！我们直接言简意赅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到新款的虎八的动力底盘安全的骨架用料怎么样的？动力这部分你直接不要犹豫啊，底盘这部分跟谁比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拿来跟什么百万级的车比的话，这那比不了啊。那时候讲舒适，你又讲不过人家这个凡尔赛对吧？价格差不多，买凡尔赛的底盘多舒服啊！你讲什么呢？讲底盘，你讲什么好呢？是吧？另外讲这个用料这部分你也不用担心了啊，包括它的油漆厚度，包括内部的座椅的这个包裹性啊，包括整车悬架用料，这个你放心，也不可能给你全安排全铝合金的，没有，居家用车够用啊，完全可以的，没问题，可以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传祺26款的 M8 的 HEV 这车怎么样，可以买吗？26款的传祺 M8 的这个 HEV 就是油电混合，而不是 PHEV 插电混动啊。我个人观点，买这车没啥意思，那没啥意思。除非你说安师傅，我再等一等，我买插电混动，那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说你这车购置税啊，该怎么交怎么交，停车费半小时该怎么收费怎么收费，油耗呢也还挺高，也比这个 PHEV 呢可能也没好哪儿去啊。所以说，综上所述，那你可以等等这个 M8 的，你看你问的是 M8 是吗？哦 ，M8 的啊，M8 的 HEV， 我个人观点不是很建议买，完全可以考虑一下。

早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期使用综合考虑奥迪 Q5L、沃尔沃 XC60、宝马 X3 该怎么选择呢？在这三款车里面，如果长期综合考虑的话，奥迪 Q5L 是不错选择，它的综合性价比会更好一点啊。无论是这车的你说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也基本上还好啊。包括这车没有太多电控单元啊，不像沃尔沃一样那么多，它这个养护成本各方面比较贵，而且市面上有专修宝马和专修奥迪的，很少有专修沃尔沃的。沃尔沃这车后期养护成本配件比较贵啊。另外，宝马 X3 这车呢，它的主要点在哪儿呢？主要是这车呢，后续呢，它一些养护啊、配件呐、一些这个后期的费用可能会比整体奥迪要高的。另外，整体购车成本来讲呢，奥迪综合性价比更高。所以，综上所述，买奥迪 Q5L 更符合你居家用车。感谢东莞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宜昌本地做二手车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说到二手车，咱们安师傅有话要说，请听安师傅说。二手车现在基本上很难做呀，油车可能上个月还不觉得怎么不保值，这事儿上个月还没人提，包括2026年开年的时候啊，根本没有人说油车会不保值。在整个2026年的5月份到6月份切换的时候，发现哟，油车很不保值啊，非常不保值了。现在部分油车啊，3年保值的纯油车啊，在50%就五折腰斩。比如说你20万买一台油车，包括你是买丰田的油车啊，很可能这车的3年，包括你这车刚好开3年，你可能去二手车市场去卖，包括丰田的，20万买的，现在多少钱？10万，你卖不卖？我的天哪！现在油车不保值，转瞬就不保值了。为什么突然之间油车不保值了呢？因为现在油车的新车价格掉太猛了，这个啊，因为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呢，很多因素来自于新车的指导价格，是这么回事啊。你说二手车那个电动车的情况呢？电动车稳着在，它没说保值起来，也没说继续不保值，依然是稳着在。现在基本上啊，油车和新能源的二手车的保值率约等于差不多了，不敢保证以后可能油车的保值情况没有新能源的保值，这话以后可能会有，我跟你讲啊，哎，可能会有，我跟你讲啊。来，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的双擎质量怎么样呢？我想这个月入手，谢谢啊。如果说这车你开个什么十几年，这么跟你讲吧，讲混动技术最开始玩的是90几年的啊，1999几年人家丰田就在玩，所以说你还用问吗？混动技术还用说很多吗？那个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就这么说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Q5L 最新款是48伏轻混的7速双离合变速箱耐用吗？说实在的啊，说大实话，48伏轻混的存在本来就是不耐用的啊，双离合这部分你不用担心啊，轻混这部分本来它带轻混就没有几个说自己会耐用的啊。哎，后期会不会换 8AT？ 不会的，奥迪 Q5L 是不可能再去换 8AT 的，不存在了，没这事了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A3 低配可以入手吗？可以选择吗？这个月准备下手了，有几个前提。买油车不要问保值率啊，第一个，哪怕这车你刚提车发现买错了不想要了，转手就去卖，我跟你说绝对是打八折的，哎，绝对打八折的。第二个啊，奥迪 A3 不要吐槽它空间小。第三个，不要说这车的车机互联这部分太 low 了，你只要不吐槽这几点 OK， 买它没问题啊。老款的话，在这个十几年前的奥迪 Q5 确实不带 L 的时候是 8AT 的，除非你买一个老款老的不得了的一个奥迪 Q5， 它是 8AT 的。大头兵你好，欢迎来直播间。那还有我们的 GH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感谢服装批发来直播间。你好，我们广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频率 FM1059 正在直播，通过抖音安师傅说车抖音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在抖音上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来，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绝对意外的节目

现在还有吗？绝对意外啊，这节目还有吗？我今儿看个新闻说楚天台啊，包括这个1078啊、1078、1058楚天交通广播啊，不，湖北交通广播和楚天音乐广播停播了，就马上就6月30号停播，你知道吧这事儿。然后你再这么问我觉得意外，我不说了啊，啥也不说了。嗯，安守你好，请问一下2025款的是3代的 EA888 的发动机还是买新款的？发动机新款和老款你不要纠结这事儿。对于奥迪 Q5L 来讲，新款老款最大变化是座舱啊，最大变化是座舱啊。对，安守你好，请问一下，现在的迈腾和帕萨特还有凯美瑞等 B 级车车身用料跟5-6年前的没法比，是真的吗？是真的，都卖这价了怎么比啊？厂家要赚钱的。感谢明哥来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对，没错，在咱们直播间直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就好了啊。抖音正在直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好多人说小鹏的智驾超车变道比较利索，魏牌 V9X 驾驶风格偏稳重啊，我是日常代步啊，同时带娃，感觉稳妥一些比较好，请问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其实啊，您是自问自答。但凡说有些车型超车比较利索的，变道比较利索的，好像车里坐的人副驾驶或后排座应该会晕的啊，有点晕的感觉。你正驾驶感觉哇好爽，开着很舒服啊，很利索，刷刷刷刷，回头一看，哦，那是正在吐的那个。那所谓的稳重，其实稳重这词呢，在汽车圈里面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操控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操控很好的另外一个面就是比较稳重啊。你看你带儿，你总不能把儿奶的吐出来吧？那你说你带儿呢，你是不是？那你肯定是买稳重的嘛。你这种情况很明显自问自答嘛。那相对来讲，魏牌 V9X 更适合你嘛，对吧？来，安守你好，请问一下，我的车是 8AT 的，为啥现在开着顿挫感比较强呢？你变速箱油换了没有啊？你是不是当时轻信了变速箱油变速箱免维护啊？但凡当时给你讲变速箱免维护的，那都是啊122调子。都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这么说的啊，说啊我这车变速箱免维护啊，嗯，不用换变速箱油，哎好嘛。啊，新车的话那是对比来的。啊，关于新车 8AT 变速这个顿挫感相对比较强的，是之前你跟什么车对比来的啊？比如之前你的车呢开的是某双离合或 CVT 的，那尤其现在 AT 是跟涡轮增压匹配的，那涡轮增压本身它是有涡轮介入范围的，包括变速箱它是有变速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当涡轮的介入和变速箱正在换挡的时候呢，连一块好嘛？你说你不顿挫谁顿挫？齐活啊！来，感谢长屋养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聊车主播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咱们节目当中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感谢来自于朝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 ，S9T 的选后驱还是选四驱？谢谢安师傅，甭客气。不过您这问题要在广告之后了，咱们这是广播节目啊，在广播之后呢，继续陪你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三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播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都是小写的啊 YCANDA。 您在抖音上看到我直播，进到直播间直接在公屏上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都可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来问到比亚迪海豹06EV， 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不过跟您讲个实话啊，海豹06EV 比亚迪以后可能很有可能会把它的闪充技术下放到10到15万级，这里包含海豹06EV。 我只是假设啊，如果说你现在把海豹06EV 给买了啊，结果呢不到2年，哎，闪充技术来到了海豹06EV， 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拍大腿了。是我们承认本身闪充的价格比普通充电的要贵，但它方便是确实很方便，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想这事儿的啊。现在对于比亚迪的10万级左右的11、12万这辆车呢，暂时还没有这个我们讲闪充这部分在里边。现在要买比亚迪，本来比亚迪本身是能买的啊，但是当比亚迪推出了闪充啊，第二代刀片电池这几个概念之后，现在很多人持的是观望态度。他为什么要观望？他等什么呢？等的就是他第二代的电池。而且官方也说了， 先从高端往下做，以后会把闪充技术放在十万级啊新能源纯电里边。等那个时候你说呢，之前买了比亚迪的岂不是拍大腿啊。啊，就这个跟您分享。

0: 等一下啊，就别没有别的要跟您特别说的事情。那说，哎，什么？那我要买这个海狮，海狮这车可以吗？海狮可以是可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吧，海狮也是算是这个就这个范围的啊。不过总体来讲呢，海狮这车同等价格，它的续航里程要比这个海豹06EV 要远啊。你说，按说我买这车呢，可能要空间啊，要讲什么？要讲这个数字的续航，那海狮这车相对来讲更理想了。毕竟呢，海豹它属于轿车，海狮属于 SUV， 在很多城市呢，可能 SUV 更受欢迎。本身呢，在这个价格的很多纯电动车，你讲隔音效果讲的不是很好的啊。那本来呢，轿车隔音也不好，那 SUV 在这价格里本来也隔音不好，反正都不好，还不如买个 SUV。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观点啊。我个人观点，买纯电动可以的话，尽量上 SUV， 尤其是宜昌这座城市，买 SUV 买纯电的 SUV 是比较明智选择。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极狐 S5 纯电的720公里续航如何呢？能不能买啊？实际续航多少？这车呢分哪里？你说安叔，我是东北的啊，晚间冬天零下10-20度、20-30度，打个六折吧，啊，打个六折吧。啊，按说我是华北的，打个65折吧。按说我是这个，比如说我是你们这个就是湖北的啊，大概把打个7折吧。按说那我是海南的，那还是9折。就看你是玩哪儿，你是哪儿的啊？总体来讲，极狐的续航达成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理想。极狐是比较理想的啊，但是极狐现在问题不在于它的操控啊，操控很优秀。电池续航真实性也很优秀啊，都很好，但是极狐最大的问题是品牌，是它是北汽的，它是国企，这我们都承认品牌，但是落地生根发芽这事儿跟它好像关系不是很密切。很多城市极狐是带着在卖的，它不是像类似于我们讲的小米呀，讲华为呀，就无论是问界、智界、想界、尊界，对吧？人家都是有店面的，在商超里边的，对吧？他不是的，这事儿你了解吗？江苏，你放心买这车。你如果说你们当地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销售格局网络的话，你买极狐一点毛病没有啊！刚才这位问极狐是江苏的网友，江苏能有多冷啊？冬天。当然这个江苏的这个徐州除外，徐州就有点冷了这个啊。哎，对对还好嘛。那徐州的话可能大概他就打个7.几折吧，我觉得续航达成率啊是这样的情况。油车是不是转速越高啊越费油？高速2000几啊，2800到3000转，2.0自吸标致408，说一下，确实。标致408这个，但是高转速对于标致408来讲是好事儿。标致408 2.0， 你不跟安师傅一样的车吗？这个一样一样的。这车本来就是玩高转速的啊，你这个转速反而它不容易产生积碳，你这个转速反而有利于你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你这转速反而有利于感觉动力超非常舒服啊，你是整高速的领航员你知道吧。但是油耗确实高。2800到3000转啊，基本上你的时速也就在138啊到140，应该是135到140之间。但我不知道你是跑哪一段高速啊，如果限速100我举报你。限速120我就不说什么了。嗯，对，你不要告诉我你是限速多少的高速啊，对。来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市区2200到2600转差不多吧？市区开2200转，你还没换油啊、换挡啊，这变速箱有点问题啊，这个啊。安生，我是3000转才100到120公里每小时，哦，你这变速箱有问题吧？这怎么着？3000转才跑1000到100，不是100到120公里每小时，3000转，你这有问题。您是 AT 档的吗？您还是双离合的？双离合离合切片不行了。你说，哎呦，那我是 AT 档的。AT 档的，你这逻辑不对啊。正常的话，你像我是标致408啊，2.0升6AT 爱信的，我的车3000转的话，如果是3000转的话，我没有，基本上没有踩过3000转，因为超速了，比较严重的。我大概是2700转的话呢，时速应该是在 132到133之间，2700转。然后呢，如果说踩3000转，我估摸着啊，往下言语是在德国不限速高速。3000转的话，我的车应该是在137到140之间了啊。对，3000转的话，哎，我没踩过啊。啊，因为宜昌附近高速条件不允许，你知道吗？问到昂科 V Plus 怎么样？家用，家用的话车可以，比昂科 VS 比较实用啊，买的车可以的啊。但是你还那句话，不要问保值。现在通通所有的纯油车，一会儿再说各位啊。我们在广告之后来继续陪各位聊啊，还没有啊，对，我们继续来说啊，继续来说。现在通通所有的油车，不要问保值，现在啊。第二个，不要说油耗；第三个，不要对智驾这部分有任何强的要求。OK， 买它可以的。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是不是要清洗节气门？您现在问题啊，节气门是一方面，您的机油你换的是什么机油啊？我更关心是你的机油情况啊，您平时保养是在哪里做的，铁子？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408的老款的途观用的是一款变速箱，怎么能是一款变速箱的啊？老款途观是吧？老款途观是的，爱信6AT 的是老途观是的，哎。后来途观都用的都是这个双离合了，在就是2012年、2013年那段时间，途观确实啊是用的是 AT 变速器。上次发展大道你一台五的时候是150的时候是多少转？我吗？聊我是吧？想举报我是不是？来，感谢安师傅，不客气啊。OK， 鲁师傅 ，OK， 好，你这样，你这个情况，你跟鲁师傅说一下。那如果是鲁师傅那里换的这个变速箱油，没问题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的车也是在他那里换的变速箱油，在那里换的机油都是他那里换的，而且我用的是这个道达尔的机油，我记得是吧？鲁师傅在听广播没有？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17款的途观也是 AT 的，我开了21万公里啊，感觉不错吧？不过你配的是应该是 1.8T 的那个发动机啊。安师傅你好，副驾驶坐的是你的娃啊，说五啊，我开150，谢谢你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每天通行往返6公里的话，一年开不到8000公里，买油车丰田的还是买丰田的混动好？谢安师傅。如果一年跑不到8000公里，您乖乖还是买台纯油车更适合。现在关于买纯油还是买新能源车啊，一定是看自己真实的用车情况和对车辆拥有的时间长短。如果说打算长时间拥有，而且每年公里数都不是很大的，你闭眼冲纯油没问题。坊间说，哎呀，那以后纯油车不生产啦，以后这个纯油车就会强制报废，没这说法，真没这说法，各位啊。我一个2013年标致408，现在依然开着在，而且上线检测一次性过，所以说不要被坊间所讲的啊，说什么车什么报废了什么这那，没有这说法啊。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2008年、2009年，包括我经常，我们单位有一个公务车啊，它是一个2009年的 Camry， 上线检测一次过。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是一天跑80公里的话呢？买个二手车，类似50 mini 的这种可以吗？不可以。买个二手还买50 mini， 你干嘛呀？mini 多少钱？还买个二手的？你这种情况不适合买车哎，是吧？你不行，你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我朋友2006年的奥迪也是一次过啊，对吧 ？OK，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油车呢，只要你养护到位了，养护没问题了，上线检测一次性过啊，扎心了是吧？真的，你真的50宏光 mini EV 你还买二手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弄的？说句难听点的，一般男人们在一起啊，吃点花生米啊，需要人聊两句，说你怎么混的这个。来，问答案手，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是不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节目啊，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神的安，安师傅说车啊。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继续陪各位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车话题。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啊。各位记好了，咱们节目通过抖音的方式正在直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过来之后呢，跟主播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来，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大众的电池不错吧？大众电池是的，您指的是就是大众汽车的新能源啊，包括它的 ID 系列啊，包括它的增程的这个 ID9X 啊等等啊。是的，那为什么大众的电池非常不错呢？因为大众的电池是宁德时代的。哎，这么为什么这么讲的？因为大众的，比如说上汽大众跟宁德时代它合资厂的叫做时代上汽，合资了，你直接夸宁德时代就结了呗，是吧？感谢现实生活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在咱们这儿问到想问的相关话题。继续看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力威，哟，这车该报废了。力威这词儿多少年没听到过了？力威，正在听咱们节目开力威的，请举手看看。哎，别双手托盘啊！这车还没报废呢，力威啊，挺好开的是吧？力威气囊警示灯一直亮着，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安师傅？油丝儿，你听过这词儿没？油丝啊，但是一般的油丝是次要考虑，重点考虑正驾驶你座椅下面啊有一个这个有个插口虚连了啊。有一次可能这车你买二手的，或者是呢这车你曾经惊喜过啊，惊喜过就是你精致的清洗过这车的话呢，一般喜欢报故障灯，报这个安全故障灯啊，吓死个人，这不泡水了吧这。没有，下次呢你到那个哪儿去给你使劲给你擦一下，再使劲给你插上去，结果就不亮报警灯了，就这么回事啊。所以你这车呢我估计八成要不就是这座椅下面太脏了， 我上次看到一位朋友啊，因为安师傅经常摸爬滚打在汽车行业系统啊，包括车辆惊喜啊，车辆的这个。

包括泡水车惊喜我都参与过。我不跟各位讲过吗？泡水车啊，它是整个流程是怎样做的，这车呢最后去哪里了，怎么弄的我都经历过，各位那以后再讲啊。咱们先讲这个车辆座椅清洗这事儿。在车辆清洗的时候呢，一般呢有些车呢是把座椅全拆下来啊，然后呢把车呢有的把地毯都拆了，好好洗一下。结果在地毯下面，我的天哪，啥玩意儿都有啊，那个就是那个腊肉都长没了，你知道吗？辣香肠什么钢蹦啊，还棒棒糖啊，口香糖，我天哪，啥玩意儿都有。那车下面，我天，你说你这个座椅下面你都没管过，也没有看过，清洗也不搞，那个它能好不接触能好吗？这个对吧，就是有时候啊，这个故障灯啊，气囊故障灯亮了不代表随时发射故障，这气囊不可能随时发射，只告诉你有事儿啊，你就去连一下就行了，问题不大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小米苏七啊，跟这个小鹏的 P7 还有这个 i6 吧，啊对，是的 i6 啊，理想 i6 该怎么选择呢？都试驾都喜欢，但是你是 i6 还是 l6 啊？哦，现在开的是 l6， 想研究研究 i6。如果你现在开的是 L6 的话，你想买，我建议你还是买 I6。同品牌置换，对于任何品牌，甭管是理想，还是小鹏，还是小米，包括其他品牌，同品牌置换，你得到的福利会更多。啊，这一点您记好啊。问到这个 A10170 的跑 ，A10170 能跑300多吗？什么意思？哦，我是说，你的意思是 A10 是什么？410的能跑？没问题啊，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啊，还要分季节，帖子啊。感谢花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我们是一档说车广播节目啊。410可以跑300多，可以的。那这个具体要看你是什么城市的，看你是怎么踩电门的，你是怎么来用你的发电机的啊，怎么用电池的，这个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啊，就跟油耗、电池的续航达成率跟油耗啊，跟普通油车油耗是有关系的。你的油耗，有的时候我们都经常讲啊，开车油门大脚油啊，收油、驾驶习惯、路况等等、跑的速度等等，结合下来会表现油耗，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那对于纯电动车来讲，它的续航达成率每个人都不是很一样的，这里边会因人而异的啊，路况各方面都是有影响的啊。很纠结刚才所讲的 P7 呀、L6 啊、I6 啊和小米的车，我刚说过了，理想换理想，你得到的更多。新能源是这样的啊，品牌之间忠诚度你得到的会更多，你相信我，因为你之前既然已经选择理想了嘛，你就继续选择理想好了。来，安生你好，固态电池出来之后呢，磷酸铁锂电池会不会被淘汰？这话还早，5年10年以后的事儿，着什么急呀你？啊，因为在固态电池大量普及之后啊，你的现在的这波车你都淘汰一波了已经，所以你不要着急这事儿好吗？现在在汽车领域里边领航的是三大体系啊，在电池里边包括有半固态电池啊、刀片的闪充电池和换电技术，这三个应该是现在新能源车里边比较前卫的一个电池的领航啊。那全固态电池还早，你不着急啊。我经常开玩笑，有人问说，安师傅，那要不要等全固态电池就是叫做固态电池上市呢？我说那基本上你要等一轮这个新能源淘汰，看你等不等得起。我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途昂380，它是2025年11月份生产的新车，怎么了这车？如果说2025年11月份生产，现在才买，那是库存车。库存车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价格，尤其是现在买，你就是现在买啊！而且你要问清楚，这个2025年11月份生产的这个途昂380，它是国六 A 还是国六 B？ 如果它是国六 A， 你往死了砍价，哪个往死了砍？你就拿心的，你这砍价本事，你直接就腰斩砍呐！

0: 啊，他再不卖他卖不了了这车啊。
1: 要问清楚是国六 A 国六 B 啊，对。请问一下，卡罗拉的双擎和这个比亚迪的插混哪个性价比更高？有自驾需求的话如何选择？第一个啊，你要首先弄明白，我们从钱包说起，双擎它是要交全额购置税的，比亚迪的是暂时减半交收购置税。第二个，我们讲啊，双擎的话，这车呢，它的油耗整体呢要高于比亚迪插电混动。啊，第三个我们讲的话，你说我跑长途，我自驾游，自驾游的话比较适合买丰田的混动技术。因为你整体呢是玩为主，你不需要天天太担心的什么充电问题啊，充电这儿充电那儿，哎呦，我担心底盘磕了，把电池磕了怎么办？自驾游吗？对吧？您说是不是？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途昂380有啥缺点呢？缺点这车很多人吐槽它的变速箱问题，变速箱的机电单元故障之后呢，经常挂档，1357档有，246档没，246档有，1357档没。好 ，OK， 好，坏蛋了啊，然后天窗漏水。基本上这么吐槽的啊，车机互联不咋地，车操控比较笨拙，什么转弯呢、啊、倒车什么笨死了那车啊，对。啊，优点就是空间大嘛，省油，相对省油嘛。啊，然后以前所谓的光环就是大众品牌啊，大众所谓底盘调教好，对不起，在中大型大众里面没有。没有。这个你拿捏一下点子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继续陪各位聊。来，看到这位朋友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浩博是吧？第一个啊，你这浩字不是这字啊，人家浩博的浩字是日天浩，哎，一个日一天，日天浩啊，这浩博是这俩字啊。那浩博的 S600 这车按说能买吗？这车等一下啊，今多少号？十号啊，我们节目会有重播的啊。这车12号上市，你说你买什么呀？对，我们今儿直播，我们今天直播是6月10号正在直播。当然我们节目重播的时候已经上市了啊。好，你说安生，那我等着急啊，急得不得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对吧？安生，那我这车呢，你说怎么弄吧。第一个我想一点啊，做一个 SUV 来讲，你要做 SUV 你就好好做 SUV 是吧，你做一个 SUV 还带一个小尾巴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买浩博 S600， 第一个空间没问题啊，但是头部空间可能会有点问题，还有第二，它的这个储物空间可能会有点问题。浩博 S600 这个凹造型凹的有点不符合老百姓用车实际。我个人观点，这是关于造型这部分我的吐槽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另外一个呢，要实在想买这车，我建议要买纯电版本的。纯电版本的话呢，你看作为中大型来讲，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安师傅说车在宜昌交通广播，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说这段时间

0: 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1: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交流就可以了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各位问题啊。感谢有郑家大帅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一些外地网友啊，感谢你们来直播间。对，也可以顺便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啊，下次我推视频你可以看到。另外有些观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包括听咱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或以粉丝身份进我的群，在群里艾特我，来问到您所关心的一些车话题。小胖严选二手车，你好，回来直播间，你好。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买 FSD 的可以使用吗？可以撒手来使用 FSD 吗？好，先跟广大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FSD。 FSD 这词儿专属于特斯拉，那它的全名啊，我们简单理解吧，就是通俗一点啊，通俗易懂的方法，就是一个视觉系统啊，就跟人的眼睛视觉系统是一样的，它可以实现点到点啊，就是人开车点到点的那种安全的指数级啊，好，很好。但是人眼睛它到处瞄啊，这个东西安不安全啊？所以说叫做国产版的 FSD 啊，嗯。那这东西我觉得它如果说经过相关部门允许了，能装在车上使用了，肯定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你说到了一点啊，能不能撒开手来使用，这个就是你有问题了。这不是特斯拉的问题了，是你人有问题啊，对吧？ 所以说呢，我的观点直接告诉你啊，任何车只要你坐在了正驾驶这位置上，你就要对自己、对全车人、对别人车上的人、对路上行人、对路上的物品，您要负责任。那除非哪天正驾驶这不需要人坐了，那就另当别人论了，对吧？但是正驾驶不需要人坐，当年啊，就前段时间武汉那个，那还不就是不停运了，没跑了。这事儿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来方向盘不放在手不在方向盘上面，你怎么想的你啊，怎么想的，我这天你这是。这位来 P 先生，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感谢你来。我这么跟你讲吧，关于你要问的莲花啊，蜂蜜这车呢，我想对就说。你是哪儿的？这位叫做 P 先生的啊，就算你是大城市的，你是省会的，你是一线城市、特大型城市的，是钱没地儿花了还是怎么着了？怎么想起买莲花了？青岛，我是说呢，别买这车。安师傅，那不买莲花理由是什么？你没地儿修，你知道吗？就算你青岛，按理来讲，很多人说青岛比这个济南。啊，这很多济南的车在青岛修，就整个山东的话，青岛确实很厉害，我们承认。但是青岛你有的地方你修不好，你知道不？这车，所以你不要买莲花。你要是深圳，我就不劝你了啊，不要买。啊，你听主播的啊，真的是，你说安师傅我就买了怎么办呢？那我只能说一下，你这个是没有钱没地儿使了，这是啊，有个4S店。都甭说莲花了，就说这个保时捷垫子都削了一半了吧？啊，退出是早晚的事儿，别买啊！你听我的，你别买，好吧？感谢各位啊，继续问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东风一派007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啊，买台这车呢，就算是给自己买一个十几万的小轿跑啊，新能源的轿跑吧，就是新能源轿跑最便宜的，基本上就是一派007了。这个。你买这车，你目的，你看你点儿在哪儿啊，对吧？哎，就行了。安生你好，那么如果是五六十万的话，推荐什么车呢？年轻人有多年轻的？然后你对轿车和 SUV 有什么要求没有？现在我经常会看到二十几岁年轻人开个 M9， 我很感兴趣的去问了一下，我说这是你爸的车吗？被别人扑了一个冷眼看我。这是我的车，不是我爸的。一般喜欢开 M8、M9、N8、N9。啊，这个年轻人的，是吧？现在年轻人的话都这么选择，我也没办法的。那你二十出头的话，你五六十万啊，这个价格，有部分人可能会选择买 Can 啊，这车啊，不喜欢那种 SUV。那你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你跟我说一下好吗？啊，你是买油的还是买新能源？你跟我说一下好吗？方便我给你推荐一下啊。哦，不能推荐了，不好意思啊，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我们节目是有要求的，在节目最后呢，会推出一些产品与各位分享。首先，咱们推一下钻石厨房冰雾扇。啊，这个冰雾扇最大好处就是在厨房做饭，包括做完饭在厨房刷碗，咱不会因为一身的油啊，一身的这种汗而感觉不舒服，对吧？从此咱们爱上厨房啊，你老公也可以在厨房露两手了，你老婆也可以在厨房呢好好的洗碗了，这一家人多和谐，因为一个这个冰雾扇，是吧？那冰雾扇的好处不说了，可以降温，迅速降温，然后让你身边的温度呢迅速降温，而且可移动的，它是不需要什么所讲的这个是多大，它是个 A4 纸那么大的啊，三秒就会吹出冷风来，很舒服啊。那比传统的什么放冰块的加这个什么什么降温剂的，不是那没那麻烦，只要有水就行啊，通电有水就可以了。那这个产品呢，在咱们这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259，只要259块钱啊。怎么买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您关注这商城之后，直接在产品搜索栏里你输入冰雾扇啊，您输入冰冷的冰，雾气的雾，扇子的扇，冰雾扇这三个字，直接在线购买啊，259，这主播用心来甄选好产品为您推荐。好了，看时间，咱们结束节目，一首老

0: 歌，这歌叫做什么？蜗牛。
1: 由许茹芸、齐秦、动力火车、熊天平共同演绎，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儿师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咱们动听1059以上交通广播，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单曲循环，
4: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1994年，姚若龙写了一首《你把我灌醉》，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给这首歌曲带来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时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创作的时候还小酌了几杯。没想到黄大炜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了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跟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后来这首歌曲获得中文 TOP20 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翻唱过，是华语歌坛被艺人翻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2026年6月14号，黄大炜的姐姐发律师声明，透露他于3日在姐姐家中骤然离世，享年61岁。之前在2022年，他曾经因心脏衰竭而送医。在华语乐坛中，黄大炜是一个独特的歌手，他不追求主流的光环，也未曾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那些作品却深深地打动了那些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们。黄大炜在美国长大，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注定了他音乐的与众不同。

续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64年，他出生在香港。3岁的时候，黄大炜跟随父亲移民到了美国。15岁的时候，黄大炜在夏威夷看了英国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静静地站在体育馆的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所征服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与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黄大炜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没有老师指导，他就用耳朵去聆听，去感受，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到尝试自己去创作和编曲。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3年没有跟他说话，不认他做儿子。本来学酒店管理的黄大炜干脆放弃了学业，离家出走。他身无分文，一片面包分成3天吃，卖掉了心爱的吉他，在夏威夷组建了 Crush 乐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他跑到日本为音乐制作公司写广告音乐，挣到钱后在当地发行了几张专辑，积攒了一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演唱，他们还经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表演。后来黄大炜和朋友重新组建了一个 Child 3合1乐团，在澳洲、日本等地巡回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来到台湾发展。1988年，他在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及编曲。这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响并不热烈，但是它引入美式摇滚曲风，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想说却还没说的。
6: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5: 还很多。
7: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8: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9: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0: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7: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6: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2: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9: 五月天的歌里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88年，黄大炜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两年后他转投可登唱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着一股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风，一推出就得到了乐评界以及业内人士的一致的肯定，还入选了后来的台湾百家唱片。李宗盛称赞这张专辑，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偏西洋味儿，很现代，但是通顺不卖弄，不像某些创作者常常刻意于两小节之中使用五六个累赘的和弦，以表示乐理基础十分扎实。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黄大炜少年时最好的一个日本朋友因为车祸而离世了，他伤心不已，曾经一度有过放弃音乐道路的念头。朋友留给他的那一把 Les Paul 吉他一直陪伴和鼓励着他，这才重拾音乐梦想。于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样感动人心的歌曲才得以诞生。后来这首歌曲张惠妹、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信乐团、毛宁、沙宝亮等歌手都曾经翻唱过不同的版本。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他的第三张专辑《环球地球世界报道》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曲，将黄大炜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幕后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大咖，音乐总监郭威、和声马玉芬、黄立新、键盘手于大豪等等。中国小罗和失真吉他结合，黄大炜说这是他想做的摇滚乐，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但是这张专辑因为英文歌较多，并没有像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在当时掀起太多的水花，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在豆瓣上仍有 7.7 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歌曲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8: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0: 然后呢？
1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94年，黄大炜发行了第4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当中的那一首《你把我灌醉》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把这张专辑打出了名气，也将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你把我灌醉在录音的时候，由于黄大炜的中文不够流利，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他无法理解有些歌词的深层含义。他对音乐的要求很高，无法接受对歌曲理解含糊不清，因此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NG 了无数次，才有了这首经典之作。1995年，黄大炜发行了第5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不配合，事业上搞得一团糟，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的时间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筹备了新专辑《秋天1944》。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了。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显得更加的成熟和内省。黄大炜凭借主打曲《秋天1944》，在第十一届金曲奖打败了陶喆、雷光夏等音乐人，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在当时，华语唱片市场被西方流行文化、R&B、Hip Hop 等牢牢地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而黄大炜从小被教育历史，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将东方的感情融入到音乐之中，赋予新的生命力。他闭关三年，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Time 1894至2003》。媒体形容这张专辑石破天惊，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宛如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又好像一出精彩绝伦的音乐剧。这三部曲构思9年，陆陆续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地用了300多轨录音，在国外录音室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过带。为了这张专辑，黄大炜3年里一直闭门不出，谢绝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他就卖掉了他的老婆和儿子，那就是电吉他和键盘。龙族表现沉睡巨龙在受到侵略时的觉醒，美丽新世界叙述年轻留学生的不安与期待，黄海血战中用精炼的词写出壮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甲午战争三部曲呈现的起承转合，构建出来的分量是华语流行乐坛从未有过的。在那个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让其他的音乐相形见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以黄大炜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这张专辑之后如果他继续发展，至少现在是天王级别。可是此后的20年间，他只发行了 Passion 一张专辑，很少再看到他的消息。因为黄大炜不止在音乐事业付出了一切，在感情上更是几乎付出了自己的所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的故事。黄大炜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他的女朋友是经纪人 Vicky， 两人已经相恋近30年。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她身心俱疲，为了不拖累男友，她忍痛提出了分手。黄大炜坚决不同意，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美国新药，每颗药物的费用高达120美元，一天下来费用不菲。黄大炜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只能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患病后的 Vicky 身体非常虚弱，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而黄大炜会随时关注天气，提醒他按时吃一日三餐，时刻专注他的身体状况，不让他太过劳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 Vicky 的病情得到控制，只是癌症仍未消除。黄大炜很怕不知道哪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朋友身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一个，我找到他之后怎么还会放手呢？再次看到黄大炜的消息是在2022年，已经57岁的他因心脏衰竭紧急住院就医。女朋友 Vicky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他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大炜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 Vicky 透露，他是因为心脏衰竭而导致呼吸困难，影响到了肾脏，身体出现严重水肿，好在发现及时，经过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黄大炜时隔30年再唱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邓紫棋更是忍不住落泪。

时隔几十年，回到物是人非的乐坛，黄大炜还不太适应。邓紫棋给他发自己的新歌听，但是他却不知道该怎样播放。加微信对黄大炜来说也有一些难度。后来还是张杰拿着黄大炜的手机完成了一系列操作。虽然已经距今30多年，黄大炜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之下愈发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被他超越时代的前卫思想以及对音乐纯粹而深刻的热爱深深打动。他并不是一位高产的音乐人，但是所有的作品都震撼人心。尽管他在西方世界生长，却能在商业化泛滥的乐坛高举民族大旗。沙宝亮说他是天外来客，当大家都在听四大天王时，我就在听他的歌，他的歌很不一样，直击心灵。他所写的那些歌，在 KTV， 在深夜的耳机里，在失恋的出租屋里，陪着一代人熬过了很多个不想睡觉的夜晚。这不就是音乐人最安静的骄傲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6月2日，夏威夷，她在姐�姐家里走了，61岁。消息是14号才出来，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是没有关系，她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一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主播一小鹿，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根据红军真实故事改编的广播剧《半条被子》，
3: 小宝，你跪下，给恩人磕头。
4: 啊，
5: 哎，小宝，小宝，你起来。大哥，大姐，要说恩人，你们顶着杀头抄家的风险留我们在家吃住，你们才是红军的恩人呢。
6: 哪里了哪里了，
5: 我们三姐妹也没什么可以报答大哥大姐的，只有这条被子是玉莲妹妹生病时团长送的，我们把它转送给小宝，你们一定要收下。
6: 哎，要不得，要不得，
5: 收下，你收下吧。
6: 要不得，大妹子，你们三个人才只有这一床被子，玉莲妹妹的身子又没有好利索，这眼看就要过冬了，你们把被子给了我们，你们怎么办呢？
5: 我们有办法，你收下吧。
7: 是的了，小宝他娘说的对嘞，我们姚家过惯了蓑衣当被稻草铺床的日子。
6: 是，
7: 我们虽然穷，但好歹有个窝，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啊。
6: 嗯，
7: 天冷了还可以生火，可你们不一样，出门在外还要行军打仗，这床被子我们不能要嘞。
4: 大哥大姐，哎呀，你们就别为我们担心了，红军所有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从白狗子手里抢来的。
5: 对，
4: 没有被子我们可以再去抢白狗子的呀。
5: 就是。大哥大姐，哎，我知道一条被子值不了几个钱，可对瑶山的穷苦人来说，那就是一个多少年也置办不起来的梦想啊。小宝5岁了，才第一次看到被子，每天晚上他那高兴劲儿看得我们三姐妹眼泪都下来了，所以这条被子请你们无论如何都要收下。
4: 大姐大哥，收下吧，
5: 收下吧，
6: 收下吧。大妹子，你们叫我怎么说呢？你们治好了小宝的病，治好了寨子里那么多乡亲的病，每天和我们一起打地铺、盖蓑衣和包谷粥，红军兄弟还来帮我们挑水、砍柴、干农活。这辈子我受了亏心呢。
5: 大姐
4: 大姐，
6: 这辈子我不能收，说什么也不能收。
7: 对，不能收，不能收嘞。
5: 大姐大哥，你们忘了那天我和你们说过的，老百姓是水，共产党红军是鱼，鱼离不开水，共产党红军就是要和老百姓同甘共苦。
4: 嗯，
5: 现在我们一条被子挤着睡，一碗包谷粥分着喝，将来新中国成立了，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别说一条被子，10条8条都不愁。那时候你就拿着这条被子来找我说，大妹子，你还欠我一条新的大棉被呢。
4: 对。
6: 大妹子，
5: 嗯，
6: 你说的那一天真的会来吗？
8: 大嫂，这一天一定会来。
4: 会来的，大哥大姐，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5: 对，
6: 对，等等，大妹子，你刚才说么子，同甘共苦。
5: 对，共产党和天下的穷苦人就是要同甘共苦。
6: 嗯，我有办法了，有办法了。

0: 小妹子，你等一下，小宝他爹，
1: 哎哎哎，
0: 你到里屋去把我的剪刀拿出来。
1: 哦哦哦哦！
2: 哎，大姐，你这是？
0: 大妹子，二妹，
2: 哎，
0: 三妹，
2: 大姐。

0: 好，大姐，招娣，你们扯着被子，我来捡。
1: 好，
2: 哎，
3: 好。
4: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为了不惊动乡亲们，三个红军妹妹简单地收拾了随身携带的东西和半条被子，准备上路。我和孩子他爹刚刚开门，就发现门外黑压压的站满了寨子里的乡亲们。
1: 龙爹，
3: 哎，
1: 二婶子，你们这是？
3: 小宝他娘，红军妹子要走了。
1: 你们都知道了？
5: 哎呀，昨天傍晚你们把红军诊所挂的木牌取下来，乡亲们就知道队伍要走了。
6: 红军妹子要走了，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来送一送。
3: 对呀，对呀，我龙老关子活了70多岁了，从大清同治也起，这兵啊匪的看过不少，哪一路队伍不是欺压百姓祸害姚家的？只有共产党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还帮我们姚家看病干活，就像是一家人呐。这不，你们要走了，乡亲们给你们准备了一点路上卡的东西，也算表示个心意啊。
0: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这一片心意。可是我们红军有纪律，不能拿老百姓一针一线。乡亲们，心意我们领了，但这东西我们不能收啊。
3: 哎呀，这都准备好了。
6: 红军大妹子，你这个话就不在理了。
3: 就是。
6: 你们不是说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吗？
3: 对对。
6: 那就不要分我的你的了。
3: 就是。
6: 哪有亲人上路不准家里人送东西的？
3: 这话说的对，就是一点苞谷红薯干都是自家产的。哎呀，你们就收下。
0: 我们真不能收，谢谢我们好能收，不能收，谢谢。
3: 哎呀，大妹子，听我的，就收下吧。乡亲们为了送你们，天不亮就等在门口，等了小半夜呀，为的就是想再见你们一面。这些东西你再不收，这乡亲们的心都凉了。
7: 对，收下吧。
0: 乡亲们，大家静一静。乡亲们，谢谢你们。红军今天虽然离开了，但是3-5年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玉莲、招娣，我们一起给乡亲们敬个礼。
2: 是，
0: 立正，敬礼。
8: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0: 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我永远记得那个早晨，三个俊俏的红军姑娘举起右手，像那天来我家的红军团长一样，给乡亲们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院子里一片寂静，有人在轻声哭泣。清晨的阳光刺破浓厚的乌云，照在妹妹们年轻的脸上。龙嗲睁大眼睛看着三个红军妹妹，老泪纵横。我把三个红军妹妹送到了山脚下的大树旁。三个红军妹妹一声一声地叫我大姐，叫得我心都碎了。我不知道妹妹们这一去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不知道她们这一路上会不会饿着冻着。那一天，孩子他爹给红军妹妹带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托了个梦给我，孩子他爹在梦里穿着和红军妹妹一样的衣服，头上的五角星闪闪发亮。他让我不管有多难，一定要把孩子带大，等全国解放了，他会和红军妹妹一起回来。
6: 于国孝，有人告发你是全寨第一个收留红军的，是真的吗？
7: 雷保长，谁这么缺德？你让他出来！
6: 你别管是谁，你就说有没有收留红军吧。
7: 那哪是收留啊，几个红军女郎中爸妈要住到我家里，我去找你评理，可你跑得不见人影啊。他们手里又有枪又有刀的，你叫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搞了？
6: 就是的。
7: 再说了，这家里住了红军的也不是我一家。
6: 还有谁家？
8: 还有谁家？
6: 还有谁家？
9: 还有谁？是不是你有一个官
6: 家？有没有？对啊，
7: 你牙老子家啊，你们去抓呀，去抓呀。你牙老子带着大姨太二姨太跑了，扔下挺着大肚子的三姨太。那天夜里你

0: 家三娘难产，多亏人家红军女郎中救了她。
1: 哎，
0: 要不你就见不着你那小娘和比你小40多岁的弟弟喽。
2: 靠咱们的都嫌小嘞。
3: 别笑别笑，
4: 哎呀哎呀，
3: 哦吼，看不出来呀、啊、你这婆娘倒是尖牙利嘴的。那我问你，从你家里搜出那条红军的被子是怎么回事？
0: 那不是一条，是半条。
3: 半条？怎么会是半条被子？
0: 你打开看看不就晓得了吗？哎呀，那几个红军妹子不是在我家住了好几天吗？她又不交钱又不交粮，我气不过就把他们的被子给剪了。
3: 你说的是真的？
5: 真的是真的。
0: 哎呦，雷保长，哎，这半条被子就在这里，你要是不信我就毛的办法了嘞。
1: 是啊，
5: 是真的。
3: 不对呀、啊、
1: 是真的嘞。
3: 我怎么听说那条被子是红军送给你的？
0: 送被子送半条，有这么送东西的吗？
5: 是啊，
1: 是啊，想一想就知道了吧。
0: 雷保长啊，这话掐屎掐尿的细伢子都不信，你也信呢？
5: 是啊，
0: 他们倒是说了，
3: 见木子，
0: 说共产党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
3: 住口！不许你进行赤化宣传。来人呢？把这刁婆娘给我压在一边去，给我好好的拷问。还有，把红军的被子给我烧了。
6: 白狗子一把火烧掉了红军妹妹留给我的那半条被子，可是他烧不掉我对红军妹妹的念想。
7: 乡亲们，红军今天虽然离开了，但是3-5年后我们还会再回来。
6: 从那以后，3年过去了，5年又过去了，我就想大妹子说的也许是3年加5年，可是8年又过去了，红军妹妹还是没有回来。再后来呀，我又想，3-5不是1时5年吗？我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1949年，新中国真的成立了，共产党真的回来了。从那以后，每年的秋天，我都等在村口小路的大树下。我相信我的红军妹妹，相信孩子他爹一定会回来的。
8: 老奶奶，您在等谁啊？
6: 我在等我的红军妹妹。
8: 红军妹妹是谁呀？
6: 红军妹妹就是共产党。
8: 共产党又是谁啊？
6: 共产党就是自己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剪给老百姓半条的人。
5: 这就是半条被子的故事。如今的沙洲村不仅是长征路上的红色教育基地，而且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乡村旅游、水果种植、村办企业红红火火，当年红军的承诺早已成为了现实。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又深情讲述了这个故事。
9: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个女红军寄宿徐姐秀老人家里，临走时啊，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9: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中医养生是我国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几千年来一直是大家防治疾病、养护健康的首选。而穴位养生是中医养生重要的组成部分，选择了正确的穴位，并且结合适宜的操作方法，在防治对应病症时能够发挥不小的作用。疼痛、失眠、情志不佳，如何巧施针灸缓解病痛？日常养生保健如何点按穴位？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针灸调理的作用。

0: 现在大家对于日常的养生保健非常的重视，也有很多的朋友希望通过针灸的方式来对自己日常的养生保健起到一定的效果。那程主任是不是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针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疗法呢？
1: 针灸啊，我们可以说是整个中医药最早起源的一套医疗体系哈。设想一下，在古代的时候，在非常远古的那个时代，人们对这种植物、矿物、动物的药物啊，其实这个药性还无法进行分析啊，还无法进行认知。那么那时候人们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或者最朴素的一种方式，就也可以说我们经过研究发现是所有动物的一种本能性的方式，就是你会哪儿疼，你会拿一个东西去按这个位置，或者去保护这个位置，这是很自然的。在这个由于一个生理性的这种冲动啊，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自然的规律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总结出来一些这种现象、这种规律方法。那么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肚子疼的时候啊，我们会揉着我们的胃脘部，那这个胃脘部呢就是中脘穴所在的地方。但是这时候其实也有一些现象，比如说当你这个胃疼的时候，你那腿上有一个地方它老疼，那那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它是足三里啊，那但是你按揉了足三里之后呢就会缓解。就特别有意思呢，就是在这个明代呢有本书，这本书呢叫《元亨疗马集》啊，这是一个实际上叫兽医的书。这兽医书当中记录了，就是如果这个马呀得了这种拉肚子的疾病呢，叫肠黄病，那么这个马呢就会用它的牙齿啃咬它下肢，就后蹄儿的那个这个前侧，也就是足三里那个位置。其实呢，这种你看，连动物都知道的，这是一种本能嘛啊。所以人类呢，其实这个对健康的一种主动的过程，实际上是源于人类的本能。但是随着我们的文化文明越来越进化，我们有很多文字，有很多记录，然后慢慢的呢，我们就把这样的规律呢逐渐记录下来。古人呢发现了很多可以用，就是点对点之间的一种关系吧，然后他就把这样的关系呢通过一些脉络的方式来记录，最后呢经过漫长的年代形成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经络体系。那么成书呢，我们现在能看到最完整的其实就是《黄帝内经》啊，在《灵枢经》当中有详细的记录。我们现在使用的针灸这种治疗方法呢，也是源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以针的话，当时是用石头嘛，石头针来刺激人体的穴位。那么灸呢，是用这种艾草啊，然后来熏蒸人体穴位，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后来逐渐的随着我们的针具的越来越细化，就是它变得很精细了嘛，那我们可以刺激到非常细小的孔穴啊，这样我们的穴位的数量就大大的增加，功效也越来越多。
0: 那这个针法和灸法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不同的？
1: 对，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呢，就是针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侵入性刺激啊，那么灸。

0: 呢可以说是体表的非侵入性或弱侵入性刺激。那么这两种刺激呢，其实它的刺激部位有点不太一样。像是我们针的这种刺激呢，大多是一种比较深的部位的，有着孔、有着缝隙的这样的位置，我们来进行刺激。因为我们知道人体呢是由骨骼、肌肉是吧、肌腱、神经、血管来组成嘛，是大体的解剖。那其实在这些解剖结构之间，它们相对之间会存在着很多的缝隙、很多的孔道。那么古人发现对这些位置的一些特殊性的刺激呢，会诱发身体出现一些特殊的感觉。比如说我们既可以调节人体的结构力学关系，就是肌肉紧张度对吧，骨骼的一个缝隙、韧带的结构、韧带的松紧，那么还可以去通过这个方式来间接的去刺激内脏，调节我们脏腑的功能，或者我们兴奋或抑制某些神经的功能。那么这样就逐渐演化出来我们这个扎针的这种体系了啊。古代的针具呢其实也很多，古代最早的时候有九针嘛，有等于九种啊不同的针具，九在古代就是最大的数了嘛，其实代表了有很多不同的这个针具。那么灸法呢，可以相对来说就是在人体的体表以这种片状的或者是线性的带状的这样的一种体表部位来进行刺激的方法。我们知道人体啊，其实体表就是皮肤表面是最大的感受器。我们现代医学也逐渐越来越重视对人体皮肤表面的一种刺激，比如说机械性刺激，它就可以引发身体产生很多的良性调节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古人就用了，比如说艾灸就是温热的刺激，那刮痧它就是一种物理机械性的这个带有损伤的刺激，拔罐是一个负压性的刺激，它有很多种刺激的方式。那么这些不同的刺激方式呢，作用在人体的不同的体表部位，引发不同的感受器的一种兴奋或抑制，那么对人体的脏腑功能啊就产生调节。那么这种自然的物理性的调节方法可以说呢是非常绿色的，是非常经济的。那直到现在它也非常有效，所以我们现在呢还在不断的去用这些方法来治疗疾病和养生保健。
1: 那如果养生保健的话，能不能够推荐一些，比如说像刚才您了解到的这个针法其实是逐渐演变而来的，最早其实就是对穴位的一些刺激，也算是针灸的这种起源哈。那这种对穴位的这种刺激，比如说我现在隔着皮用一些相对来说这个不会刺破皮肤的，但是呢又有一定压力的，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有这个牛角的或者是这个银质的，像这种按摩的小刺激的这种工具，也是这种点按的方式，它能算是针灸的这个范畴吗？
0: 可以的。在我们针灸当中啊，最早的九针嘛，刚才我说有一种针叫圆力针啊，那么它就或者叫提针啊，它的那个针头呢，它就像一个小圆头一样，对吧？然后它的作用，它扎不进去嘛，它的作用就是点按穴位的，就有点像现在我们的流行的按摩杵，就是像手指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圆头，但是略带尖锐，但不是很尖的这样的一种有砭石做的，也有这种牛角做的哈。那我们来去点揉身体的穴位，借助于这种工具呢，起到一种对深部压力性刺激的方法啊。这种对于手劲比较小的人，或者对一些特殊的部位，就是非常适宜的一种刺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中医养生是我国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几千年来一直是大家防治疾病、养护健康的首选。而穴位养生是中医养生重要的组成部分，选择了正确的穴位，并且结合适宜的操作方法，在防治对应病症时能够发挥不小的作用。疼痛、失眠、情志不佳，如何巧施针灸缓解病痛？日常养生保健如何点按穴位？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针灸调理的应用。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在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想要用针灸的方式进行这个养生保健，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8: 我想首先，如果是讲这个养生保健的话，我们还是首先推荐大家用这个灸，或者以灸为代表的体表刺激的一系列的方法啊。因为灸它等于是一个特有名词嘛，但是针灸呢，我们说这个非侵入性的类方法当中以灸为代表，所以包括了什么拔罐啊，包括了这个刮痧呀，啊，包括按摩呀，对吧？等等，这些都属于这种非侵入性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呢，可以用于养生，就可以用于我们的医疗行为，也可以用于我们的养生保健。像我编写的一本教材呢，就是我们养生专业的本科教材啊，它的名称呢就叫《中医养生适宜技术》。那么这个适宜技术里面就大量的采用了我们这种非侵入性的这种体表刺激的方法。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呢，我建议大家呢，其实应该去学习一下这些方法，因为这些方法本身呢不难学。首先它不难学，操作起来相对比较简单， 而且呢大家耳熟能详，所以大家学习起来非常简便。第二呢，就是说它的风险性相对比较低，那么大家用起来呢不会过于担心。但是呢，如果我们想让它发挥更好的养生保健作用，或者我们疾病的在愈后的康养过程当中的一种调节作用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呢对这些行为这些操作方法作用在哪些部位上，它的轻和重，它的组合应用到底应该怎么做，就这些东西呢我们需要有专业的指导。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的养生保健呢，在专业的医疗的指导下来进行，作为医疗的一种延续和补充，它就会发挥它非常良性的作用。
7: 这个有没有一些简单的途径能够告诉大家如何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8: 对，其实我们说掌握这些技术技巧啊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呢你要学会中医的一些系统化的相对的知识啊，比如对中医的理念、中医的名词术语、中医的辩证思维有这样的一种认识的话，你确实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学习。当然我们把这种学习呢分成了叫轻学习和相对比较重的学习。轻学习的特点就是说我可能对这事儿感兴趣，那我可以通过很多公共的短时知识啊，比如现在短视频很流行，碎片化的知识如果你经常的去接触的话，慢慢的你可能这个知识之间就会产生联系啊，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对某些问题呢有了一种相对比较全面的认识啊，这个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我们比较建议的哈。那么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觉得说，哎，我有时间我也愿意系统化的去了解它，但是我不是为了职业为目的，我只是为了自我养生保健或者了解，在我看中医的时候能够有所参考。那么这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去比如说在线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学平台。那么这些教学平台本身呢，都是

0: 系统化知识的平台，而且有些都是带有兴趣性的。他讲课的模式呢，跟我们在大学本科教材当中按照教学大纲这样以培养专业医生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更适合于普罗大众。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采用这样的一种两种不同的，根据你的情况吧，选择两种不同的学习方法。
1: 那我知道这个程主任也是程氏针灸的传承人，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程氏针灸和一般的针灸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程氏针灸呢是一个流派的名称，它是在针灸的大的领域当中的一个近代的针灸流派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在这个概念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说针灸呢在整个医学体系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医学组成部分。如果按照就我的概念来讲，如果按照一个我们治疗疾病的顺序的话，其实由轻到重，我们大家知道是自我的锻炼是吧，自我养生，自我锻炼，然后呢采用一些食疗的方法，然后我们再用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然后我们用物理性刺激，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种自我可以采用的养生保健方法，还有呢就是我们医疗的这种针灸的侵入性的一些治疗方法，然后再往后呢是我们的中药和中西结合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方法。其实我们更觉得呢，就是对人体的损害相对少的这个刺激呢，往往让人体呢能够留下更多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和空间。所以我们更比较推荐大家呢更多的去接受一下针灸，因为针灸跟大家想象当中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会认为针灸呢可能就治一些比如说中风偏瘫呀、面瘫呀、疼痛啊这类的一些疾病，确实这是针灸的一些优势病种，但实际上现代医学发展了很长时间了，那么针灸的这种国际化发展也做了很长时间，像我们程氏针灸的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国医大师工程院院士程新农院士，他做的国际针灸推广和经络实质研究那都是做了很长时间的事情，所以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呢，我们对针灸的认识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程老就特别强调说，这个针灸呢，它要如果我们要想要用好针灸的话，它必须达到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就是我们要做到经络辩证，也就是它的辩证方法和我们大家平时所接触到的中医的其他的方药类型可能不太一样，那时候我们可能更加强调脏腑辩证啊，或者是什么寒热温凉啊是这个四气五味啊这类的，但是在经络辩证当中，它更加强调你的病位啊，强调你的身体当中哪一条经、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层次出现了异常。那么这种辨别的过程当中，和现代医学的影像，还有和现代医学的某些检查手段之间，其实是很契合的。可以说经络体系呢，就是我们古代的一种解剖认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话，它特别能够做到中西结合治疗，也就是说，我们在现代很多疾病当中，特别是难治性疾病的时候，现代医学呢有它的优势。那我们经络呢，以经络为主的针灸治疗呢，也有它能够非常这个好的地方，两者可以结合。第二个呢要素呢，就是我们要做到对穴位的作用深入的了解啊，所以程老就提出了叫穴性理论。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穴位它其实是一个立体性的结构，它的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你给它施以不同的刺激，它会发挥不同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有点像我们中药当中一味药物我们选它的不同部位或者炮制工艺不同，它发挥不同作用是一样的。那么这就叫药性和穴性的类比。那么第三个要素呢，就是我们的针法。那程老的针法呢叫三才针法，它强调就是说我们把针扎到不同的层次位置，引发这个穴位不同的作用啊，它实际上是一个施术的环节嘛，就是最后进行实际操作的环节。所以这三者呢，联系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的诊断首先要准确，然后我们用穴要正确，然后我们刺激呢要精确，这样才能取得疗效。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

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提起歌手周蕙，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天籁般的嗓音。周蕙出生于1977年，1999年出道。她唱过很多经典歌曲，像《风铃》《替身》《好想好好爱你》，还有经典的《约定》，深受歌迷喜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2分钟。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在我们的身旁一直会有着那一些不愿意开口或者羞于开口表达自己意愿的人，他们谨慎地计较着后果，担心自己得不到谅解和理解，担心自己要面对许多不安。但是如果一直保持沉默不表达自己，又怎么能和别人之间的关系获得更好的进步？又有谁能够真正走进他内心独一无二的大千世界呢？如果你问我

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是徘徊在出发点的门前，将犹豫埋藏，一直伴随我成年。或许是担心失败，使我不太善变能言，又或许是面对。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精力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0: 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1: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郭富城横空出世，当年是一个摩托车广告让他红遍了华人世界，完完全全只因为一件事情，就是他的颜值。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郭富城本人的时候，有一种被帅呆了的感觉。并且你知道吗，那个年代有一个发型就是很浓密的四六分的长发，在当年是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就叫做郭富城头。而那个年代，也就是90年代，几乎所有的男性都留过那个发型。那会儿呢，你只要去到理发店跟理发师说一句郭富城头，那托尼老师便会心领神会，十几分钟之后就会给你一个郭富城的同款发型。但是 hold 不 hold 得住可就不一定了。如果你家里有家人还保存着那个时候的毕业照，你可以拿出来看一看，一定有一半以上的男生都是郭富城的同款发型。
2: 大地那么寂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哎，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一群芸芸众生，他们踏遍千山万水，遇见许多人，却依旧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选择自己的个性，爱着自己的那一方土壤。与其努力地活在别人的期望当中，不如好好地和自己和解，在舒适的空间里找寻那些真正能够聆听到自己呼吸的人， 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并且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就已经很好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游泳是水下挤的，六步一定要记牢，
3: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4: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5: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6: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7: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当年他的第一张专辑《上海梦》就迷住了很多人。他不仅仅是一位钢琴王子，还是一位会用音乐写诗的歌手。他的外形，他的风格，他对音乐的痴迷和热爱，以及高雅独特的人格魅力，都让人难以忘怀。

你还记得当年经典的《永不瞑目》吗？那会儿电视剧的热播让片尾曲《你快回来》火遍大街小巷，同时观众们都记住了孙楠这个名字。孙楠是内地最早被港台公司签约的歌手之一，在成名之前就已经发行过多张唱片。1990年他录制了第一张专辑《弯弯的月亮》，而这一年他正式进入到了大连歌舞团。93年他加盟了香港艺能动音，同公司的艺人都是香港的巨星，刘德华、古巨基、梁朝伟等等。1997年他出道的第七年，终于登上了春晚。

0: 俺的舞台和很多知名的明星一同演唱。在推出了《不见不散》这张专辑之后，孙楠终于走向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1: 弯弯曲曲的路随思念延长，抬着头看天上，透出个月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今天盘点一下国内7月5号下一个出行高峰期，也就是暑期来临之前，有哪些人少景

0: 又美的地方。我们再次欢迎一下老朋友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接下来要说甘南，因为甘南相比于我们青甘环线，不管是大环还是小环，不管是哪个方向，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来比的话，甘南还要相对知道的人少一些。
1: 就是去的人少一些。其实它的整个其实之前被评价很高哈。就是说因为什么有洛克之路。
0: 所以有价无市。
1: 对，有洛克之路。对吧，这个地方为什么值得来啊，第一个首先的话，然后走甘南的话，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线路路上时间说长不长，但是也不会特别短。
0: 我看有这个达人推荐的甘南的路线，你走三天也是走，七天也能走。就是比较弹性比较大。
1: 它是这啊，我的一个意见的话，然后就是基本上差不多四五天的时间就足够。
0: 还是得要有个四五天，
1: 对，
0: 也别太短了。
1: 太短的话，然后
0: 就很特种兵。
1: 你很简单嘛，你就是说白了，你无外乎就是从你从兰州，如果说你从兰州出发，然后呢说是那你到合作，那这就两三个小时，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从合作再到第一个目的地，比如到了拉卜楞寺、对吧，又得需要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对吧，那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就比较赶的话，你这一天车上的时间就已经四个半小时了。
0: 对，
1: 然后在拉卜楞寺这边的话，然后你要选择住宿的话，你要想住的好一点的话，那你肯定返回到合作市区。
0: 哦，
1: 这是一种选择，对吧？但是另外一块的话，然后说你要在这块附近住宿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酒店，对吧？或者是酒店不是特别的多，对吧？然后呢，要么你就是直接到草原，到这块的草原，不管是这个三河草原，对吧？还是包括到这个，就是它这块整个这个这一片附近镇上，然后去选择住宿。对吧，但是他毕竟这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会去做这种选择。但是另外一种的话，然后说是这样子的话，然后你其实一天一晚上时间都已经耽误过去了。
0: 对。
1: 对吧，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还要再去走，比如说最著名的地方你不可能不去。比如说是这个迭部的迭部的这个石头城，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你肯定还是要去一下。
0: 然后包括什么甘家秘境啊。
1: 那个是先不说呢，你要把那些都走完的话，那需要六七天时间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所以你说的是四五天。
1: 我说四五天的行程，然后就是只是仅限于在当地啊，从兰州出发，然后再返回到兰州，对吧？然后呢，你合作下去之后，然后你要走
0: 扎嘎纳，
1: 走扎嘎纳是后面，你可以先选择走，朗木寺。对吧，就是它其实是和四川省的是在交界的位置，一次跨两省，不是一次跨了两个省，对吧，一个是跨了甘肃省，一个是跨了四川省，对吧，朗木寺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就是因为它分南寺和北寺，对吧，两个寺呢，其中有一个这个是金光闪闪的顶子，一个是上面比较是黑色的顶子，这时候还不太一样，对吧，你可以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去，如果说能享受到酥油茶的话，然后我觉得你在这边的小镇上，朗木寺不只是一个寺，它还是一个镇，对吧，在这个小镇上，然后你可以去喝点酥油茶，对吧，感受一下这个当地人的生活，对吧，然后呢在这边的话，然后我觉得说是你可以晚上住到迭部县，对吧，迭部的县城。为什么说你要住到县城呢，如果要住到扎嘎纳的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民宿，对吧，可能会有时候它这个条件肯定和在迭部这个县城的话可能还是有些不太一样。毕竟迭部这个县城我觉得就是个酒店县城，对吧，它不是说是居民县城，是个酒店县城，就是好多个家酒店，对吧，但是到确实到了七八月份旺季的时候，这个迭部县城因为大家对这个走的洛克之路，走扎嘎纳这个景区的话，然后还是比较就是比较热衷的，所以说是呢在这个时候就是迭部县城的住宿可能会略微紧张一点，但是在六月份的话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
0: 哎，我看好多人都说这个秘境甘南，他们给这取名啊，秘境甘南秋天十月份的时候算是它的一个黄金期，那如果咱们在暑期之前五六月份的时候去，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1: 它的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就是绿色比较偏多嘛，对吧，你所谓的秋天
0: 五彩斑斓的色儿。
1: 那为什么说秋天去的时候它是另外一种感觉，秋天去的时候草原上草是黄了，
0: 对
1: 啊，然后当然说是包括有一些这个湿地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
0: 残存的绿，
1: 残存的一点点的绿，再加上看到山上有一点点这个雪色，十月份啊，是会有这种现象，
0: 颜色会更丰富，
1: 但是真正的丰富的时候是在十月下旬，
0: 哦
1: 啊，那也就是说，所谓的大家要去的是关俄沟整个这一带，是看这个在关俄沟的整个这一边的话，对吧？那它是一个比较赏秋景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但是夏天的话，然后比如像我刚说的这些地方，比如说是我说的拉卜楞寺、朗木寺，对吧？然后呢，这个寺庙它不存在这个夏天、秋天这一说，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红色的和这个什么黄色的这个相间的这种颜色。

0: 黄色的了，对吧？这个就是大家不用质疑，因为我踏踏实实十月份走过，对吧？然后呢，你包括卓尼草原，对吧？卓尼草原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走这个草原之前的话，我还有一个目的地推荐，是一个4A 的一个景区，叫大鱼沟，也就是说你从迭部县城，你穿过腊子口，然后从腊子口然后走铁齿梁方向，对吧？就翻过铁齿梁之后，然后就到了卓尼县城。卓尼县城，卓尼那边有个卓尼的大鱼沟，这个景区是个 4A 的一个景区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景区里边它的人比较偏少，对吧？也就是说你住在卓尼县城比较好的是一点，就是你到它的整个这个大鱼沟景区你的时间比较偏短，很多人为了赶路只是路过，当他们来的时候中午12点钟之前你已经从景区出来了，对吧？那也就是景区里边就是比较适合两种，一种是徒步，对吧？第二一种的话，然后说是徒步的话，它当然这个公路也非常好，第二一种的话你可以坐它景区的小交通，10块钱20块钱，对吧？然后就可以打一圈回来，所以说这个选择的话，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你可以坐着这个它的景区小交通进去，然后你可以走着反方向走着出来啊，走着出来之后，然后你沿着栈道走下来，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屿沟这个景区来说啊。然后呢，你住在这个县城里面，这个不是说所谓的旅游城市，县城里面的饭店，我觉得都是当地人吃的比较地道的饭店。早上起来吃拉面就6块钱一碗啊，然后加一份牛肉12块，
1: 量足。
0: 对，这个量非常足。然后我们基本上在酒店里面不吃早餐
1: 啊，所以订酒店的时候可以不用喊早。
0: 你可以选择不用喊，你下楼就可以看到有什么这个小
1: 铺子、嗯，
0: 就有这个饭店，对吧？然后你有早餐的地方，然后你去选择吃都很 OK 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作为这个大鱼沟这一边，但是如果不走这个方向的话，然后你就可以选择就我刚才说的走探昌方向，然后它也说是这个、关鹅沟，关鹅沟景区也是比较大，你可以说在这个地方玩上一整天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当然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推荐的关鹅沟这种玩法的话，然后你可能会选择在秋季的时候去啊，秋季的时候去，但是你也不可能单独因为关鹅沟去一趟，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就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去定，对吧？如果说是我们在六月份我们有时间，那 OK， 六月份去了之后绝对也会让你感觉非常非常的漂亮。而除此之外的话，卓尼的整个这个草原公路来说，它应该也是一个整个这条线路吧啊，应该来说是被推荐为什么是非主流的一条自驾线路
1: 啊，
0: 对吧？也很适合于自驾游的这帮朋友们，然后去走整个这线路。为什么？因为你在整个这个卓尼的整个草原上面，观景台的位置的话，然后呢，如果说是你是先逛完了整个这个卓尼大鱼沟，然后你返回走到卓尼大草原的时候，然后你会看到在观景台上，你会看到它整个也是有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公路啊，
1: 嗯、
0: 公路线在草原中间去穿梭，然后你拍照的话肯定、
1: 哦、也都是之字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除此之外的话，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返回到合作、
1: 嗯，
0: 为什么说要返回到合作？
1: 主要是住。
0: 对，一是住，二是吃，
1: 嗯，
0: 对吧？然后住的话，然后再一个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简单点的叫九层佛阁，对吧？啊、
1: 嗯，
0: 然后长一点的话，这个叫米拉日巴五。日巴泽佛九层佛阁，
1: 太难为你了，这名字能记下来
0: 啊。所以说是为什么我说是，就是说大家在选择这个时候的话，然后说是记，也就是说是你那个，就是说，你可以去，你可以就是说是返回到合作之后，然后看它的整个一个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段，
1: 哦、
0: 对吧？那是一个光线非常好，也是非常适合摄影拍照的一个时间点。
1: 米拉日巴佛阁。就是回到合作以后再去，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这个米拉日巴佛阁。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是你在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名字，有时候说是我要喊出来全名的话，我也
1: 挺难的，你能记住真的很不容易，
0: 挺难，大概能记住那几个字儿、
1: 嗯，对对
0: 对吧？
1: 顺序就不一定了啊，但是确实是米拉日巴佛阁啊，没错。
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时候了，然后你在合作，然后合作县城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晚上的时候，你就打他一个车，出租车哈，然后呢都可以的，找他们这个夜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 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6: 哎，所以你这个全程不用自驾吗？这些天
17: 就是说你
16: 到本地了，
17: 你到本地，你比如说你就是自驾，你就是到了这个合作，你晚上你要出去吃个夜市，你要想喝点啤酒，你还能开车吗？
16: 哦，对对对，就打车，对对 对, 对,
17: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

0: 所以说打车的话是为什么呀？他们是按照人收费的，一个人2块钱。
1: 打车，这是真的是打车吗？
0: 没错，
1: 这确定不是公交车是吗？出租车？
0: 没错。
1: 啊，一人2块钱拼车。
0: 对，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你这种情况下就打一个车2块钱，如果
1: 就路边挥手拦就行吧，
0: 对对对，
1: 不用什么网约车
0: 吧，不用什么网约车，
1: 就不用，
0: 不需要。然后因为它没有，它本身这个地方的人不是特别多，
1: 是。
0: 但是说是你可以去它整个夜市一条街，这个时候呢，这夜市一条街上就很丰富了，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不是说是我们吃酒店多大的餐，对吧？那你比如说20块钱一把肉串，可能在别的地方叫把子肉，但是说是真的说在他这边的话也是20块钱的这个羊肉串、
1: 嗯、
0: 对吧？因为都是清真的比较偏多嘛，肯定是羊肉不用质疑，对吧？然后除此之外的话是包括什么羊头肉，对吧？啊，炒一个羊头，那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美食在这边，
1: 嗯，
0: 对吧？然后如果是有几个朋友，你们在上旁边，因为他不卖酒嘛，你可以到这个旁边的这个什么超市里边去买上一点啤酒，然后在这边，哎，大家非常非常舒服的，然后其实人均花个20-30块钱，啊，就已经足够了，或者最多40块钱人均，对吧？然后我觉得已经让你吃的很好很好了。
1: 嗯、
0: 对，啊，
1: 所以这个甘南线走法很多，你可以选择兰州进兰州出，或者兰州进成都出，也可以吧？
0: 一般情况是这样子，如果是甘南加上九寨这边的话，然后你可以选择最后说是我们
1: 成都出。
0: 成都出，但是这条线它就也比较偏长一些，
1: 明白，
0: 对吧？
1: 就要走的纵向更深一些。
0: 另外一个选择是从西宁进兰州出，
1: 哦，还能这样，
0: 西宁和这边很近，
1: 就是其实是一个有点像环线。
0: 对对对对、你可以从西宁进，从兰州出，可以从兰州进兰州出，兰州进西宁出、它都是很 OK 的一条线、所以说为什么甘南它所处的位置，它第一个它是本身所谓的交界的位置，首先有一部分是跟四川，因为为什么你走完朗木寺之后你可以直接走九寨沟，或者说走这个黄龙九寨，整个这条线走下去，也可以选择我们给大家讲的比较详细的这条线，对吧？然后差不多基本上5-6天的时间，对吧？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要是说是我要徒步，那当然说是这也有你的徒步的这个地方，比如我们扎尕那的一个，你可以选择一个几个小时的徒步嘛。好多人是骑个马去溜达也可以嘛，就给人掏点骑马费，对吧？然后去整个走后面更深的地方，对吧？啊，但是我觉得说是首先第一点的话，它具备了草原、湖泊，然后还包括寺庙，还包括这个当地的这个小镇。对吧？小镇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包括整个它具备了整个这个，如果说就是大家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说是你暂时先去不了西藏的前提上，你可以选择走甘南。为什么说是选择走甘南呢？因为甘南它的整个这个我刚介绍的整个这条线的海拔，对吧？那它的海拔最高是3600，对吧？3200不是3600，我说错了啊，3200。那3200其实是在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因为人正常的情况下是3600，最高的位置的话，也就是说是在朗木寺，
1: 嗯
0: 啊，朗木寺的这个位置的海拔可能比较偏高一点，就是大概是个2000，不是是3100吧，或者是2900到310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海拔
1: 高度。
0: 所以说是，如果是你不是说我要奔跑呀、或者我要剧烈运动，
1: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反应。
0: 基本上是你不会有任何反应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说这个线路是我们确确实实我自己走过好多好多遍，在那个时候1300公里范围之内，国庆假期的时候，然后就是你看到的所有的整个总人数超不过这个3000人，啊。所以说是，
1: 那根本就像是没人一样啊！3000人塞进去根本就看不到。
0: 1300公里的路上，
1: 对呀、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
1: 人均占有的面积也太豪横了？
0: 对，确实是很豪横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走这条路线的话，那比较集中的，那可能是在现在来说，可能去扎尕那的人多。我们去的那时候，扎尕那它那个景区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门口，
1: 还没有就是圈起来商业化。嗯、
0: 对，门口售票的当时就10块钱，
1: 嗯，
0: 对吧？如果在里边住的可能不花钱。
1: 不要回顾以前了。
0: 对，但是现在吧，可能也收费。
1: 就更管理更规范化了嘛，
0: 管理更规范化了，当然安全系数更高一些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说是我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觉得说是，哎，在这个时候你这边的人群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其余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人群量在五六月份的话还不是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把这个线路呢，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的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线路去做了一个推荐。
1: 嗯。
0: 相对我们要走到敦煌，走到这个，张掖这边的话，
1: 嗯，
0: 那它的整个这个人流量就少了很多很多。
1: 嗯。
0: 这是作为他整个甘南整个这条线路啊，5天4晚的行程。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还会选择再走

0: 宁夏呀，走就是有很多朋友说是我不想走太远的路，你可以直接走到整个这个下河的这个机场，对吧？因为下河也是有机场，你可以飞到下河机场之后，然后从下河然后到合作，对吧？这也是一种选择办法。当然比较方便的，就是比较大众的一点的话，还一般的情况都会选择到了兰州，对吧？
1: 嗯，
0: 兰州最起码你还要看看什么，这个博物馆，对吧？黄河大桥、大铁桥。对吧？啊，这都是大家可能到甘肃整个到兰州的整个这个这要打卡的这个目的地，甚至包括吃点这个兰州的拉面，对吧？啊，兰州的这个拉面，我觉得说是应该是所有人到甘肃肯定是必须打卡的，毕竟全国这么有名嘛，对吧？啊，所以说是整个甘肃的整个甘南的整个这一部分，啊。线路
1: 吃的也很便宜，然后呢，尤其刚刚说到在合作这个市区打车2块钱一个人，这种价格就是你不去这样的地方，你根本感受不到。
0: 没错，
1: 这样的真诚，
0: 就是甚至于我们吃他烤串的时候，然后我也觉得很
1: 怀疑人生。
0: 对，我说是啥？20块钱一把，这一把多少串？20串，
1: 令人感动的物价。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个确实，而因为本身就是本地人他们去的
1: 消费的地方，对，
0: 他不像说是我们像，比如我们说是到了敦煌之后，他有什么沙洲夜市，
1: 啊、uh-huh, ，
0: 对吧？那大家可能
1: 他相对要更商业化一些，
0: 对，
1: 就是为游客准备的，
0: 对，就是说是可能是因为流量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有这个夜市，对吧？
1: 而且可能资源也相对比较稀缺嘛，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嗯。但是像合作这样的地方，因为它就是。正常就是大家老百姓生活的地方，
0: 没错，
1: 不是一个纯旅游景点。反正我就是想说的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拎出一期节目来给大家盘点一下人少景美的地方？第一是主要是为大家省钱，第二是提高你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等你。
10: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银行网点改造不止于配置升级的话题。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银行网点改造的突出特色在于呢，政策引导力度更强，服务场景更加丰富，注重将设施升级和便利消费者生活啊来统一的深度融合。那中国人民银行会同多个部门联合发布的人民币现金收付及服务规定于今年开始施行，这就要求银行网点强制保留人工现金服务，优化机具布局，直击老年人智能操作能力弱、取现难这样的一些痛点和难点。此举也意味着金融服务适老化的底线标准已经形成，反映出银行网点设施适老化零距离改造取得新的进展，无障碍、有温度、更贴心的零距离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更加的完善。银行网点是最贴近居民日常生活和基层经营活动的金融服务设施，也是老年人办理存取款、领取养老金、开展金融咨询的重要渠道。那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围绕适老化、便民化、场景化方向持续推进网点改造，不断地拓展基层的金融服务设施功能，有效地满足了老龄化社会的现实需要。那银行网点呢，也正在从单一的业务办理场所向综合性的基层金融服务设施转型，主要呢也是体现在三个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物理设施更加的便民友好，各个银行网点围绕老年人行动特点和使用需求，完善无障碍通道、爱心座椅、助行器具、求助按钮、大字板的设备这样的一些配置，提升线下金融服务设施的安全性

和便利性。比如说呢，像中国工商银行的北京某支行，它就围绕着老年客户的全流程需要，逐项的来完善无障碍通道、定向扬声器等适老化的设施，有效地改善了老年客户的体验。那第二个呢，就是服务节点啊，更多地嵌入了社区的场景。很多银行都将养老金融咨询、金融知识普及、便民缴费、小微融资咨询这样的一些内容呢，都纳入到了网点的日常服务。比如说呢，有一家银行的厦门某支行就打造了智慧健康养老小屋，还有一家银行的昆明支行呢，开设了敬老特色课堂，使金融服务设施成为连接居民生活和社区服务的节点。第三呢，就是数字设施更加的注重引导，各个银行在保留必要的人工服务窗口的基础上，积极地推进了智能柜员机等技术应用，增加语音提示、人工引导这样的一些适老化的功能，并且针对 AI 换脸、语音合成等新型的诈骗开展反诈宣传，帮助老年群体掌握数字金融工具。当然也要看到部分网点的改造仍然存在着设施配置和实际的需求不匹配，硬件更新和流程优化脱节，智能设备和人工服务衔接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网点是增设了适老化的设施，但是呢，叫号填单、身份核验等环节仍然是不够便利。有的网点配置了比较多的智能设备，但是操作界面和人工引导没有同步优化。那下一个阶段，推动银行的网点改造要走深走实，就应该从布局优化、流程再造、场景拓展三方面协同发力。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最后的一点时间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最近啊，碳水脸一词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按照网络的评述，面部浮肿发胀，下颌线模糊，皮肤暗沉松垮，气色倦怠，整体呢就给人一种发面馒头般的虚浮感，就被认为是碳水脸。那很多将这些特征的出现归咎于米饭、馒头等常见的主食，并因此抗拒日常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生怕自己也变成所谓的碳水脸。但问题是呀，碳水脸这个词儿根本就是一个伪概念。碳水吃多了真的会变丑吗？其实米饭、面条、馒头这样的一些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本身就是我们人体最经济最直接的能量来源，是膳食结构中的基础部分，和不自律没有任何的关联。其次，你的面部浮肿、皮肤暗沉、长痘这样的一些问题从来不是单一吃碳水导致的，而是什么高油高糖的搭配、总热量超标、睡眠不足、盐分摄入过多，还有代谢问题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过量的精致碳水呢，当然也会使快速升高你的血糖，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可能促进皮脂腺的油脂，让皮肤更容易出油长痘。所以说高糖饮食会引发糖基化反应，加速皮肤的胶原蛋白流失，让皮肤看起来暗沉松弛，而长期吃太咸搭配油炸的食物，再加上碳水过量，才容易导致水钠的这种驻留，出现面部的浮肿。所以不要把这个问题单一的归结于你的碳水。而且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长期低碳或者零碳水对身体是有非常严重的损害的。首先

间身体能量供应不足，容易造成皮肤苍白干燥，失去光泽，还容易引发脱发，免疫力下降，让皮肤更容易过敏长痘。其次呢，长期缺碳水会损伤代谢功能，导致基础代谢降低，恢复正常饮食之后，你的体重极易反弹。所以呢，大家一定是要科学的吃碳水，一定是优化结构，控制总量，巧妙搭配，食物多样，还要避开一些隐形的糖。好了，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2: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七旬老人理疗消费70万，掏空了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近日啊，北京警方根据群众的报警线索循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家多家养生馆背后的一个养老的诈骗链条。那有上百名老人被骗了上千万元，30多人被刑拘。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央视的最新曝光。
3: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
4: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3: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
4: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3: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4: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3: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掌握了诈骗团伙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5: 不是咱们在
6: 啊，
5: 一层拐弯的，咱别上。
6: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7: 上
6: 什么？
7: 上
6: 什么？叫什么名？
7: 上红红
6: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
7: 什
6: 么？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你现在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7: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3: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4: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8: 在采访当中，警方告诉记者，这家店的被害人最多的一位曾经先后给店里充值2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让如此多的老年人趋之若鹜，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在警方的深入调查过程当中，谜底逐渐浮出了水面。
3: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
4: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3: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
4: 在此期间呢，主要的手段还是向老年人询问是否独居、是否有子女陪伴、家庭情况等等。通过筛选呢，这些人呢会针对于独居的老年人、情感孤独、精神孤独老年人，然后也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一些老年人进行下手。
3: 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
4: 在诊断过程当中呢，这些伪专家就会跟老年人说，您患了一些什么疾病，需要一些特殊的治疗，在治疗当中呢您需要进行配合，往往呢这是一个需要很多疗程的事儿，我们需要长期的进行治疗，这样身体呢才会免除疾病的困扰。
9: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就是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3: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
4: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2: 所以呢，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在日常

常的生活当中，真的是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要能够有效地甄别出这种天上掉馅饼啊，然后呢去诈骗自己，甚至是以身体出现一些不好的这种病症状况为由来哄骗自己呢，不停地去掏钱去做所谓的这种治疗。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乐活人生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时，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

0: 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人生，谈谈冷暖。生活当中许多经验是过来人告诉我们的，这叫做间接经验。我们也总是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写下生命当中的经验，来避免他们走弯路。著名的作家苗伟就给自己的孩子大壮专门写了一本书信，叫《给大壮的信》。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就要来一起读一读，看看作家老爸到底是怎么读书的呢？
1: 每一本书都暗含着一种可能性，我正在给你堆积可能性。我不指望你翻一下弯曲的旅行就爱上物理，但家里摆上丽莎兰德尔教授的3本书就像供奉着一种伟大的精神。我们要多供奉一些书，这些书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几个月我给你准备的书架上已经有一些绘本了，我从中认识了2个了不起的作家，一个叫拜伦巴顿，一个叫艾瑞卡尔。他们的绘本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会反复讲给你听的。但是我也不喜欢那种一切大道理都在绘本中的宣传。看这些肤浅的书，是为了尽早读那些深刻的书。英国作家斯巴福德写过一本书《小树枝》，开头是这样：母亲过去常说，当你坐在家里看书时，随便在哪个角落，我总能感觉到，因为那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寂静，看书时的寂静。斯巴福德说，那是一种极其厉害的寂静，不知怎么就能穿过墙壁和天花板，响亮地告诉周围的人。当那片寂静飘落下来，盖过人声、车声和狗吠，当一道闸门向内打开，向着书中的数据打开，读书的孩子能听见属于文本的那些声音，穿透那块由屋中各种真实的细微声响所组成的布幔。我听到过这种特别厉害的寂静，那是少年时代在地坛公园里。有那么一阵子，我总拿着一本我还看不太懂的书，跑到地坛公园，在一棵古树下坐好，特别用力地看。我好像把耳朵关上了，从书本中呼吸。这样过了很久，好像忽然看懂了，四周静悄悄的。书本中有很多东西汹涌而来，咚咚地响着，那感觉真是特别舒服。最近20多年我也没停止读书，但未能再体验到那种厉害的寂静。现在我准备好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一把舒服的椅子，我拿起书，手边有一个笔记本， 钢笔里灌满墨水，我可以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拿起一本书，找到那种特别厉害的寂静。

须承认，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几乎把你忘了。我再度想到你是2000年，那年我的孩子9岁，我陪着孩子过他的童年时，我自己再重新过了一次童年。那时我才把你从我的记忆的墙角找了回来。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要谢谢你。每当我的人生碰到一些困惑及彷徨时，你给了我方向。那个方向也许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或众人的期望，但却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快乐和知足。你充满了对人生的各种疑问，现在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答案。你曾问幸福是什么？幸福不是一辈子平顺富有，而是找到一个可以陪你度过人生逆境的人。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座迷宫，你花前半生找入口，然后花后半生找出口。幽默是什么？幽默就是一扇想象力的旋转门，可以把你从阴湿幽暗的地窖瞬间转到艳阳高照的海滩。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就算所有的价值观都变成钱的时候，你还是不违反你的梦天性，永远拥有梦。我不确定这些答案是否正确，也许20、30年后的我会再写信给我，如同我现在写给你。当我再迷茫时，我会乘着脑中的时光机器去找你，让你告诉我我是谁。谢谢你，小时候的我，我会和你一起用我们自己单纯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慢慢向前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人生很多的难关你都咬牙坚持了，我知道你离成功就又更近了一步。那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快递小哥还是环卫工人，谁都不能离开谁。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要来一起感受，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活着是哪般滋味。
5: 从商场买来一条新牛仔裤，回家后发现裤脚过长。要是在家里，我可以叫母亲随手解决这个问题，而眼下这成为我心头的一大难题。从小到大，我几乎只有在小学的劳动技术课上碰过针线，看来我只能求助裁缝师傅了。这个城市不缺乏建筑师、设计师、造型师，然而却很难找到一个修补衣裤、换拉链的裁缝师傅。在大街小巷上转了许久，终于看到修补衣裤换拉链的字样，心头顿时一热。虽然那是一个极小的店面，小的只能容下10来个人，但我依然有种雪中送炭的感觉。我向他表明了意图，他便麻利地动起手来。他量了量我的身高，用粉笔在裤脚上画了标线，很快把裤脚的过长部分裁了下来。我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他已经把裤脚上了线，又拿电熨斗给裤脚熨了熨边，一切都像刚从商场里买出来的样子。我问他多少钱，他说3块。这是我第二次觉得物超所值，因为就算你给我100块，我也无法把事情做得这么妥帖。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的一件事，我借了朋友的摩托车，车却在半路熄了火，之后任凭我怎么鼓捣，摩托车也无法启动。我把车推进了不远处的一个修理店，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接待了我。他支起车，转动钥匙，点了几次火，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他飞快地卸掉摩托车的坐垫，伸手往里探了探，说火花塞掉出来了。 说完，他顺手把火花塞往里一按，又固定了一下，摩托车便恢复了往日的神气。于我而言，他解决了我的一件大事，他却只收了我2元钱。这个社会就像一部机器，有内核，有外壳，有大部件、小部件，还有细微的螺丝。然而，机器中的每一部分都显得那么重要，你无法让内核取代零件的位置，更无法舍弃机器上的螺丝。建筑师、设计师、造型师、裁缝师傅、修车师傅、三轮车夫、道路清洁工等等，每一个人都在这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位置上生活。

听完刚刚的故事，你是不是也会想起生活当中在我们身边平时没有太在意，可是一旦他关了铺子，或者说改变了人生轨迹，从你的生活里头消失，你就急了的人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是吗？每个职业也都有它特定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一起感受了不同的职业，也感受了不同的人生，每一种都很精彩，你的也是。最后呢，要依然诚挚地向你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陈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湖北入梅雨水上线，中考遇降雨气温更适宜；传统民俗融入时尚元素，国潮端午更显年轻范儿；端午假期逢中考，全力护航食品安全；线上线下齐发力，消费市场添活力；新政速响，新国补来了，625亿元以旧换新资金；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即将启动；湖北汽车以旧换新限时抽奖又来了；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宜昌端午凭什么不一样？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7: 湖北入梅雨水上线，中考遇降雨气温更适宜。昨天湖北正式入梅，今天夜间到明天，我市还将迎来强降雨。端午假期恰逢中考，加上降雨天气频发，外出考试、游玩都需注意。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6月20号13时42分发布重要提醒，预计6月21号凌晨至22号，我市北部将有中雨，南部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及雷电，累计雨量北部20至40毫米，南部60至100毫米。五峰、宜都局部可能超过1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0至70毫米，建议防范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以及对中考和端午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
8: 6月20号夜间到21号，第二轮较强降雨过程将接踵而至，间歇期短暂。
9: 20号的夜间到21号，我们北部的县市有个小到中雨，南部的县市的话是大雨、局部的暴雨。22号降水会再度的减弱，北部阴天，南部是小雨转阴天。
8: 气温方面，本次降雨不会带来明显降温，最低气温在22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在29到31摄氏度，昼夜温差较小。端午节及中考期间，气温整体舒适宜人。气象部门也提醒考生，雨天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时间和路线，避免因降雨延误考试。相关部门也要抓实防汛各项安全措施，
9: 要注意防范这种连续的降雨啊，可能诱发的这种地质灾害呀、山洪啊、中小河流洪水啊等等的风险，要关注咱们江河湖库的一个水情，做好咱们中小型水库的安全督汛工作。
7: 传统民俗融入时尚元素，国潮端午更显年轻范儿。又到粽叶飘香端午时，传统过节方式今年玩出了新花样，新式艾草花束成了年轻人朋友圈的新晋网红，国风文创沉浸式民俗体验圈粉无数，越来越多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新潮方式解锁端午传统味儿。
10: 记者走进城区一家花艺门店，浓浓的草木清香扑面而来，经过精心搭配包装升级的新式艾草花束成为今年端午的新晋爆款。
11: 因为我们做的是端午节的一个萌挂，首先第一种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艾草，它的功效其实也就是它一种有驱蚊和驱寒的作用，它的寓意呢，寓意就是安康吉祥，就是菖蒲也，它很形象，就很像那个宝剑一样，所以它有护身符的意思。
10: 端午限定花束以艾草、菖蒲为主枝，搭配各式配花增添层次，再点缀寓意紫气东来的香包、国风挂饰，让朴素的草本植物变身颜值十足的节日装饰。
11: 我们传统端午节就是买了一把艾草，都比较简单。而今天呢，我们所做的这种端午花束啊，就特别精致。因为现在年轻人也比较注重这个仪式感，在六月初啊，他们已经先进行订单很多份了，已经截止到今天，基本上就已经售卖完了。
10: 年轻人的过节仪式感不仅在一束艾草花里，还藏在精致的国风文创中。在二马路的一家文创店，西兰卡普香囊国风端午挂件屈原卡通手作琳琅满目，传统民俗与新潮设计碰撞出别样新意。
1: 以屈原做的一个 IP 的一些系列的产品啊，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吧唧，现在吧唧也是符合现在年轻人一种新潮的一些文创产品。然后我们也就是把屈原的这个形象啊，就是把它卡通化一点，印在这个吧唧上面，所以很受年轻人的喜欢啊，也比较畅销。
10: 现场开设的手作香囊、端午祈福、民俗知识问答等沉浸式体验，也让端午节的氛围更加浓厚。
4: 做了香和香囊，刚刚在楼下逛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端午文创。我觉得这样过节，感觉非常有仪式感，然后让我对端午文化也有更多的了解。
7: 端午假期逢中考，全力护航食品安全。2026年宜昌中考于6月20日至22日举行。端午出游人流将和考生及陪考人流叠加，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连日来我市市场监督部门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10: 6月16号上午，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城区雅思超市铁路坝店，在礼盒区，执法人员重点对粽子、咸鸭蛋、糕点礼盒等进行检查，杜绝三无礼盒和标签缺项产品流入市场。
5: 重点检查食品的保质期，看它在不在保质期内。第二是看它的储存条件与现场情况相不相符。第三就是看它的标签标识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确保问题食品不流入辖区市场。
10: 在散装粽子售卖区，执法人员仔细检查冷藏储存温度及食品新鲜状况，并对超市提出整改意见。
12: 现包的粽子是需要公示生产日期跟保质期的。今天因为刚才跟主管已经说了，主管立马去整改，稍后就会公示出来。
10: 在西陵后路市场，执法人员聚焦端午生鲜辅料开展检查。在市16中周边沿街商铺，执法人员则重点检查了学生可能高频购买的文具和食品。
5: 我们重点对学校食堂及周边的餐饮单位、文具店开展专项检查，严查食品安全隐患和考试文具质量安全，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考试环境。
10: 截至6月16号，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已出动执法人员1720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1350家次。
7: 线上线下齐发力，消费市场添活力。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大促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宜昌本土电商企业抓住消费机遇，线上直播间热度攀升，线下实体门店以沉浸式体验吸引客流，联动发力之下，消费市场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特点。
13: 从来没有买过我家裤子的打一个一字，我先行了啊。
10: 在五家港数字商务孵化中心直播间里，主播正热情推介自家产品，后台订单数据持续攀升。为应对618购物节带来的订单高峰，商家提前做足准备，确保消费者下单后能及时收货。
14: 差不多是从六月初就开始了的，之前也是一天播两场，一场1到2个小时，单场直播的成交额的话在2到3万。但是现在我们618预热了之后，我们现在的热度逐渐上升，然后差不多翻了2到3倍，单场直播的话在

0: 7万到8万的成交额。
1: 不仅是服装品类销售额成倍增长，宜昌本地的特色农产品销售同样火爆。
2: 今年618呢，也是专门开了我们6个直播间来销售我们宜昌本地的一些特色的一个农产品，预计我们直播间能达到一个1500万的一个销售额。
1: 线上销售如火如荼，线下销售也是亮点纷呈。今年618期间，湖北地市级首家京东城市旗舰店在宜昌开业，顾客可以先体验后购买，主打沉浸式消费体验。
3: 如果说您要买咖啡机，可以现场来我们咖啡体验区域啊，现场进行制作。如果说您要买洗衣机，然后您可以带件衣物，现场进行洗烘，然后现场感受，现场可以进行选购。
1: 线下门店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厂家及京东平台补贴多重优惠，为消费者带来实惠。西陵区还推出买家电、数码产品领取无门槛美食券活动，实现吃购一体的消费新体验。
4: 刮布以后它还另外加1000块钱，之前400多块钱吧，划算。
1: 消费场景的智能化升级同样令人期待，服务型机器人已整装待发，即将走进文旅活动、大型商场、餐饮酒店等场所，提供表演引流、送餐等个性服务。
5: 我们公司可以对机器人进行一个二次开发，让机器人适应这个场景的需求，让机器人走到每一个场景去，达到一个可以很好的使用的环境。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8: 新政速享，新国补来了，625亿元以旧换新资金。6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6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会上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李超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一是有序安排资金下达，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二是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即将启动。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此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2020年，我国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湖北汽车以旧换新限时抽奖又来了，为引导广大消费者积极参与汽车以旧换新，进一步激发全省汽车消费市场活力，2026年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第二轮限时抽奖活动即将启动。每名中奖者将获得一支付权益金1000元。本次活动延续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扩大惠民活动范围，助力广大消费者享受以旧换新政策红利。据了解，2026年

0: 湖北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自年初实施以来落地成效显著。截至6月15日，全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已突破12.2万份，带动新车销售额近200亿元，补贴审核率、兑付率均保持高位。按照政策规定，个人消费者办理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均可申领相应补贴。报废旧车购置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售价12%补贴，最高2万元；购置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10%补贴，最高1.5万元；置换旧车购置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售价8%补贴，最高1.5万元；购置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按6%补贴，最高1.3万元。报废更新通过汽车以旧换新小程序提交补贴申请，置换更新通过懂车帝 APP 进入湖北省汽车置换更新服务平台提交补贴申请，申领补贴全程线上办理，满足消费者不出户即可完成。第二轮限时抽奖活动时间为2026年6月18日至6月30日，消费者在此期间首次提交汽车报废更新或置换更新补贴申请且申请审核通过后，将自动获得抽奖资格，无需额外填报资料单独报名。本次抽奖共设置3个场次，具体安排为：第一期6月23日开奖，第二期6月26日开奖，第三期7月2日开奖，每期随机抽取10名幸运消费者，所有中奖人员均可获得易支付权益金1000元，权益金支持线上线下全场景消费使用。每期开奖后，活动承办方中国电信湖北公司将权益金发放至中奖人员易支付个人账户。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宜昌端午凭什么不一样？宜昌的端午今年有点与众不同。龙舟公开赛、端午诗会、民俗展演、两岸交流，前后跨度近1个月的多种活动，让整座城早早浸在端午独有的气息里。一边守着千年不变的老规矩，一边把老规矩玩出新花样。2026年的端午，在辫子上花足了心思。从民俗展演到城市赋能，如果说过去宜昌端午更多是把传统仪式演给游客看，那么2026年则出现了新的变量。龙超的定位升为5月30日，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市龙舟联赛开赛。此次赛事时间横跨整个端午周期，共有50支省内外队伍，特别是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龙舟队齐聚宜昌。宜昌明确将其定位为打造聚财引智、赋能城市发展的宜昌龙超特色品牌。通过赛事比拼、城市体验等活动，让青年学子切身感受宜昌魅力。换句话说，就是把龙舟赛的观众席变成了城市的人才招聘展厅。这种以赛为媒、引才聚智的玩法，把节庆流量拉到了城市竞争力的维度，和宜昌当下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目标绑在了一起。国际青年入场，6月17日至19日，近100名世界青年代表来到宜昌参加全球文明倡议国际青年讲堂和考察交流活动，考察长江大保护、乡村振兴等实践，体验端午民俗。这不止于外国人在宜昌看热闹，而是以结为桥，链接世界，让端午跳出地域文化的局限，和宜昌打造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核心城市的布局融为一体。从单纯的民俗展演，到借赛事引青年人才，再到以文化搭台讲中国故事，宜昌正在给传承千年的端午注入全新的时代内涵。从守护根脉到活态传承，南朝梁宗闵的《荆楚岁时记》就记载有划龙舟、招驱魂，宜昌府志记载更为详尽。是日5月初5，龙舟竞渡，楚俗咸同，至15日曰大端阳，亦食角粟，饮蒲酒。

十三、十四、十五等日龙舟夺标尤盛，与他俊逸，可见宜昌端午传承早就在百年前扎根。也正因为这份深入骨髓的文化根脉，宜昌端午的变才有了根基。所有新玩法都没有脱离端午本身的文化内核，反而让古老传统顺着新的载体走到了更远的地方。而宜昌端午文化的底气不仅在于它是屈原故里，拥有游江招魂等独特的祭祀传统，更在于它如何直面活态传承的挑战。太纯粹，年轻人不来；太商业化，文化内核被稀释；太讨好年轻人，老一辈又觉得变味儿了。2026年宜昌端午找到了变的平衡点，可以看作是对这一现状的正面回应。6月10日，14艘散发着杉木清香的龙舟被缓缓推入江中。时隔26年，秭归人终于又划上了传统的木质龙舟。用当地老人的话来说，就是木龙舟下水才有记忆里的端午味儿。在消费层面，宜昌同样下足了功夫。宜昌在前期已投放1000万元消费券的基础上，端午节期间还投放了300万元汽车购新和100万元夜间消费券，联动重点商超、餐饮住宿企业满减让利，最大程度将节庆的人气流量转化为扎实的消费流量。端午期间，铁路坝小吃街、西坝不夜城、解放路步行街、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将开展后备箱集市、啤酒音乐节、微醺雅座等活动，换新游、购、食、娱等业态。通过这些年轻化场景深入嵌入，把传统节日变成年轻人愿意主动传播的社交话题。当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我在宜昌过端午时，他们传播的就是一种既传统又潮流的生活方式。传统归传统，潮流归潮流，两者互不干涉，却共享宜昌端午的品牌。说到底，宜昌端午之所以不一样，是它在传承中找到了方向，扎根在千年文化里，迈步在时代潮头上，让古老节日真正活在了当下。从本土名片到世界表达，近日三大旅游平台发布了端午相关榜单中2026端午去班味小城市 Top 10、2026端午龙舟赛热门目的地宜昌均榜上有名。屈原故里看即将仪式更是位列2026端午假期热度涨幅最快新玩法 Top 10榜单中。对宜昌人来说，这次端午的创新正是为千年文化的当代传承走出一条可参考的新路，踩准时代步点，老节日自然长出新活力。由宜昌秭归、屈原故里端午等习俗共同组成的中国端午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作为人类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宜昌端午本身就承载着走向世界的文化使命。6月19日到21日，中巴交融、浪涌同行国际水运盛典龙舟赛在巴西举行，由秭归提供的2艘标准竞赛龙舟出现在赛场上，把宜昌端午的文化印记留在了遥远的南美大陆。从过去我们捧着千年的文化遗产小心翼翼守护，到今天主动把中国端午的故事送到国际舞台，这份文化自信本身就是宜昌端午变的最好注脚。后续需要的是持续的国际传播，讲述屈原的精神和今天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屈原传说省级非遗代表传承人郑承志说，为此宜昌才能真正从端午举办地变成端午精神的全球阐释者，从引流聚气的城市营销到走向世界的文化输出，宜昌端午的变是链接时代的方式，而这背后藏着一座城市对活态传承的独特解法。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2: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3: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2: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1: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4: 爸爸，
5: 慢慢来，爸爸教你。
1: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6: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首先依然要提醒到各位啊，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另外就是今天中考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此刻也是不小的，我们来重点了解。首先关注到的是进出城方面的城东大道，此刻城东大道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下方的东方杰作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进出城的港窑路三院这边进城的方向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从山和园路门前就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队，队尾已经是排过了港窑路的三院门前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的整体通行表现，来自商圈周边的东山大道在国贸商圈此刻从西陵后路要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另外过了西陵一路继续往前方的云集路路口处车行缓慢，同样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从夷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呢，在这个红绿灯也至少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此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那么在发展大道这边现在看到整个发展大道目前来说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进出城的主干道红绿灯上面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沙大桥以及夷陵长沙大桥江南江北的双向的通行压力呢都不算太大，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在商圈的周边我们来关注一下胜利一路啊，此刻胜利一路的夷陵大道和沿江大道双向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尤其是从夷陵大道要往沿江大道的方向现在已经是排得满当当的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找到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2: 一场交通广播。
5: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4: 各位好，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同时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到各位行驶在中考学校周边的路段，各位一定要切记不要鸣笛。另外一个，如果您是接送孩子的家长，特别是这两天孩子要中考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啊，早上出门的时候以及晚上回

外呢，五峰宜都局部可能会出现超过15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雨强呢会达到40到70毫米，建议防范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以及对中考和端午假期出行的不利影响。尤其是明天啊，对于端午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后天会是一个返程的小高峰。后天，尤其是明天夜间到后天，这个雨势呢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五峰啊等等，包括像宜都啊局部这些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甚至有些路段会有一定的积水。大家行驶在这些路段，尤其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握紧方向盘。如果雨势下得特别特别特别大，已经严重影响到您行车的视线，一定要记得找到就近的服务区，等雨势小些再安全行驶。我们也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在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回家路上的时候可以互帮互助。虽然我们说这一波的降雨过程呢，从明天的凌晨开始会比较大，包括今天晚上也会有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但是呢，未来即将到来的却是酷暑难耐的一个夏天的天气。在夏天开车，大家呢作为车主或者乘客来说，最头疼，最不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闷了一整天或者是大半天的车，在太阳下暴晒之后，等你拉开车门上车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人呢都不好了，因为车里面的温度会达到60-70度，甚至更高更高。就我们说坐在车上这个难受的程度不言而喻，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也会无形当中增加你的油量或者是电量。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你这个时候需要你车里面来提前的开启一个空调的制冷，不管是油车也好电车也好，无形的会增加它的能耗，尤其是对于油车来说更为突出一些啊。所以我们要从源头上来解决掉这个高温给行车或者是乘车带来的非常不爽的这种感觉，同时也可以增加油耗的增长。怎么办呢？一定要配上一个黑胶凉感的汽车遮阳伞。经过我们实测啊，这款汽车的遮阳伞它确实对于车内温度的控制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啊，很好的一个作用。它其实是把一个具有银色的一面，这个反光面对外，然后里面是一个黑胶的材质。平时用过遮阳伞的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都非常的了解，遮阳伞它里面的黑胶的材质呢会起到一个很好的降温的作用啊。另外一个就是外部它的这个设计呢会很好的阻挡阳光和紫外线对于车内里面内饰也好，温度的升高和内饰的暴晒带来的不利的影响。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的山姆同款的黑胶凉感遮阳伞三件套，就完美的适配日常任何的用车场景，尤其是你日常通勤呐、户外停车呀、短途出游，包括说有一些朋友到了夏天的时候，哪怕你是电车，想要在车里面短暂的休息一下，我觉得都可以把它给配上啊。它呢是一体式的雨伞设计，操作特别的简单，一秒撑开就能用，不用那些非常繁琐的去安装啊之类，新手也可以轻松的上手。材质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它是属于那种加粗的碳钢伞骨，就是非常的结实耐用。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每年夏天到来之前都会提前检查一下夏季的车内的装备啊，包括这个遮阳伞等等，每年夏天基本上1到2年夏天平均下来就要换一次，因为这个伞骨啊不结实，所以说就会导致你频繁的使用的撑开收回撑开收回的过程呢，就会加大它的使用效率，同时会加大它的减缓它的使用寿命啊。另外一个就是它也不会刮花你的内饰，它边缘呢做了一个软皮的包裹，也不会划伤玻璃，收纳之后体积非常的小巧，五折伞大小还不占空间，随手你把它放在储物格呀、手套箱啊等等都是 OK 的。像我之前用到的这个伞就比较大，它用的是那种折叠的，折完之后呢大概大小啊直径公分也有10到15公分左右，其实虽然看上去是一片，但是不是特别好收纳，这一个它就比较好收纳了，而且它也是全方位的可以阻挡强光，适配各类的车型。
价格方面就更划算咯，今天1059主播甄选的价格只要69.9元，只要70块钱不到的价格啊，69.9元。售后更贴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并且赠送给您6块钱的运费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如果说你夏天经常你的车辆呢要在太阳下面来暴晒的，或者呢你本身没

有地下车库的，包括你的爱车呢，像一些，我建议各位，尤其是你的新车就尤其是需要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新车或多或少的它里面都会有一些胶类的位置，这个配置啊等等，它长期的太阳暴晒会加速甲醛等等对人体有害物质的挥发，所以我建议各位一定要把这个夏天给配备上啊。购买方式很简单，来关注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搜索遮阳伞三件套，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了。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来添加客服的微信，额外的还可以领取到5到50块不等的随机立减优惠券，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听一零五九，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依然在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关注一下，在东山大道国贸商圈，西陵后路到云集路，现在出城方向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要往西陵一路，现在滞留的压力还是比较大，队位已经快要排到西陵二路路口处。另外一个，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现在西陵一路路口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关注进出城城东大道这边，港窑路三医院进城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是从山河园路队尾呢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各位稍安勿躁，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云集路。云集路从东山大道要往夷陵大道的这个方向，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啊，流量持续在增加。虽然没有造成滞留和拥堵，但是行驶速度稍显缓慢。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在解放路此刻解放路陶朱路路口处，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再就是从从四星横路要往云集路这个方向，现在全线有一个滞留的通行状态。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除了在商圈周边寻找停车场的原因会导致流量持续在增加， CBD 大安百货商圈和国贸商圈尤为明显。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在鄂豫俱乐部兴趣部落群里面来分享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8: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在周六晚高峰的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陪你行驶在路上。上一个时间段我们了解到了天气的变化，确实这个从明天晚上开始，更准确来说是明天白天开始，一直到后天将会有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为此呢，一系列的端午期间的民俗活动呢将会有一些临时的调整。在这里要提醒到各位，根据天气预报显示，6月21号湖北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那么秭归境内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为了确保所有参与人员的人身安全以及活动体验，经活动组委会慎重评估与研判，取消原定于6月21号，就是明天，在秭归县城九歌巷子以及屈原故里非遗小巷举办的屈原故里端午习俗系列体验活动，后续不再安排补办。所以这个因为天气原因给各位准备来参加体验活动的市民朋友带来的不便，也请各位能够予以理解和配合。还是那句话吧，因为从星期四那天星期四就是端午小长假的放假之前的那天晚上，这场大雨有一些沿江大道系列的活动就已经是有些调整，包括像在明天有一些在屈原故里秭归会举行的一系列的端午庆典活动呢，会临时有一些调整啊。再次提醒到各位，包括像在明天或者是晚些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做一个高速通行的需求，有一些高速通行的需求，所以说大家呢还是要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啊，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一定要在行驶路上的时候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其实 这个端午假期除了大家所关注到的雨势还有端午节的一系列庆典活动之外呢，还有就是伴随而来的中考了。为了方便家长接送考生，那么中考期间也就是从6月20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2号的24时啊，宜昌市城管委、市容停车管理中心联合宜昌城发城运公司城市服务中心，向市民免费的来开放了部分的考点附近一共23处的停车点啊，停车场和停车点，1530个停车泊位。详细的停车位置呢，您可以来关注和参考一下宜昌发布的微信公号。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一下大家，中考期间非送考家长呢，请尽量的避免在考点周边的停车场来停放车辆，也主动的选择绿色出行、文明行车，用爱与行动来为考生助力。今天、明天和后天，就今天是第一天中考，明天和后天还有2天的时间，在这里再次提醒到大家啊。尤其是如您有行车出行经过到这个中考考场附近的话，一定要切记不要鸣笛啊，不要鸣笛。还有刚刚我们所提醒的大家，如果说你没有非必要的情况下，就不要往这考场周边，会增加一定的通行压力了。再就是如果您非得有这个出行需求的话呢，也不妨可以选择尽量的啊，来选择这种公共的交通工具来出行，比如说搭乘公交车呀，哎等等搭乘一系列的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样呢，第一个可能您会更省时省力，因为大家知道端午节期间这两天可能商圈周边会比较忙碌，尤其刚刚关注到在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啊，包括 CBD 当百货商圈啊等等，包括中南路，像在这个新华广场商圈啊等等一系列的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点。那如果您是开车前往的话，无形当中也会增加和给您增加您的这个停车的难度以及停车的时长和出行的这需求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到大家，如果您尽量的来选择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出行，可能会与人与己都很方便。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袭击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6: 救命啊！
5: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3，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依旧看上去不是特别大，个别路口通行压力有些上升。新莲二路快速路上行这边来关注一下，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东山大道的路面上，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双向上下行，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上行在八中门前，下行在福海路路口处均有车辆的滞留。另外一个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这边来关注，此刻进城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同样是在山河园路门前，一直是到港窑路三医院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环形。再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万达广场商圈的沿江大道这边啊，此刻沿江大道进城方向的江海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万达路，那么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今天晚上胜利四路的夷陵大道口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小，现在看到在这个路段上面队尾已经是排过了龙康路了，各位稍安勿躁。同时持续在增加的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还有来自四新横路啊，来看到此刻四新横路这边的双向一直到四新路和志祥路这路段呢，现在双向流量非常大，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再就是解放路商圈的陶朱路上面，此刻陶朱路的双向也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包括福泽路上面现在一路上走走停停，车行缓慢。同样是来自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我们再来把目光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上面。此刻夷陵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主要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西陵一路路口，还是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门前，现在流量比较大，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和拥堵。

0: 另外一个在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来从西陵后路到西陵一路有全线滞留的一个通行状态，那么过了西陵一路到前方的云集路一路上走走停停，车行缓慢。其他路段上基本上现在看到一到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时间吧。我们再次提醒到大家，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那么大家行驶在商圈周边的话，如果遇到了怎样的通行情况，不要忘记第一时间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6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有没有去沿江大道或者是大南门呢，包括等等二马路啊，还有像解放路步兵街啊等等一系列去感受到这一次我在宜昌过端午的系列主题活动，确实这一次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真的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如果昨天晚上你已经去提前感受到了，那么真的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啊，今天因为从今天开始还是到明天有很多的活动是持续的，不过因为天气的影响可能会有些活动临时取消或者时间上有些调整，大家一定要提前的来了解一下详情。昨天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来到了西坝不夜城，包括来到了沿江大道的大南门，包括江边去感受到了我在宜昌过端午的活力滨江嗨翻宜昌的系列活动啊。那么其实这个系列活动呢还正在持续进行当中，包括整个端午节期间西坝的坝上端午夜端午主题活动从19号到21号，就是到明天晚每天晚上的5:30到8:30持续在上演，包括镇江阁的江上千年端午特别版今天晚上的7:15、7:45和8:15还有三场，大南门的南门有戏端午特别版同样在今天晚上还有7:00到8:00，另外一个就是双亭广场的非遗嘉年华同样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也将会上演啊。市集呢是一直从5:00持续到8:30，演出是从7:30一直到8:30。除此之外，解放路步行街的纵满西陵去游端午的活动从下午4:00到晚上8:00持续上演。二马路的纵情二马路活动同样提醒到大家昨天呢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暂时告一个段落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跑空了。另外在滨江公园南榭盆景园的南榭国潮峰今天晚上的7:30到8:30将会上演，再就是夷陵长大桥的北岸桥头音乐会今天晚上的7:30到8:30将会上演，万达广场的端午美食嘉年华同样持续到明天晚上啊，从下午5:00到8:30将会陆陆续续上演，再就是九码头的网红树草坪会有一个江畔宗趣松弛端阳的活动，下午4:30就开始了，到晚上8:00。除此之外，江屯极限运动场的活动呢这个潮起端阳的活动啊，今天晚上也将会持续到8:00。再就是天然塔的古塔流韵风雅端阳活动，今天晚上也将会持续到8:00。当然了，我们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如果有一些是露天的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了解，特别是今天晚上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带来，大家要了解这个会不会因为天气的影响天气的变化啊，给这些活动带来一些临时的调整，大家要随时的关注。另外一个再次提醒到各位，如果您路面上行驶有怎样的通行不畅或者路上行驶有怎样的交通事故对路面出行有一定的影响，也欢迎各位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可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回复数字一的话呢直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这样大家呢都可以每天上下班路上随时随地的互帮互助。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

0: 最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47，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依旧不大。来自西连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门前滞留的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同样，东山大道从西陵后路路口到西陵一路，依然是有行车滞留的通行压力。此刻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夷陵大道的路口处了。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路口，也就是二医院对面的这个路段上面，现在要往珍珠路以及夷陵大道方向通行压力会比较大，队尾快要排过了环城北路的路口了。再就是西陵一路、西陵二路的夷陵大道上面 CBD 大洋百货商圈，现在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今天晚上此刻西陵一马路的整体通行压力现在也在逐渐的上升，此刻一马路这边看到一马路到沿江大道一直另外一端到龙康路双向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方向来关注一下，此刻进城的胜利三路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旧是山河园路门前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三医院。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在万达商圈进城方向的沿江大道江海路路口通行压力更进了一步，现在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沿江大道的港窑路路口了。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这个红绿灯处有3个以上的牌型等待周期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依然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3，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这个你看，孩子马上的暑假就要到了啊，暑假如约而至，有两个月的假期，孩子呢可能会有自己的安排，当然我相信这个时间段家长啊应该也是坐不住了，因为有很多的家长呢因为上班的原因是没有办法顾及到孩子假期的，又担心说，哎呀，这个孩子每天在家里面又看电视又看平板又看手机打游戏等等的，坏了眼睛不说，还很容易沉迷电子游戏，给自己学习习惯上面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然后作业呢也没有人辅导啊，没人托管等等等等，就感觉整个假期都荒废了，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弯道超车，我家的孩子却感觉到，哎呀，这个两个月就好像无所适从了。各位别烦恼了，我这次跟大家推荐到的是暑期的素质托管营，那么名校名师全程的来护航，一站式托管加多元素的课程，可以完美的来解决暑期家长带娃的所有难题，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首先这个课程亮点里面包括学科的巩固，像作业辅导加上专注力的训练，另外除此之外还有兴趣的开发，比如说像科学实验啦、创意美术啊、乐高编程啊和无人机啊等等等等，再就是一些素养的全能方面的体现，比如说像棋类啊、历史啊、体育啊、艺术啊等等的。因为这个暑期的托管优选呢里面有四大成长体系，可以来全面的来赋能孩子的未来，比如说刚刚提醒到各位的像作业辅导、专注力训练，让家长们可以放心孩子的他暑假作业怎么来完成，再就是科创启智，包括提醒到的像乐高啊、编程啊、无人机啊。

大家科学实验呢等等，特别是对于一些男孩子啊，可以解锁他的科技天赋。如果你想让孩子在艺术方面有一些这个启蒙，或者说孩子本身他在艺术上面呢就有一些兴趣的话，这一次还安排了书法、陶艺、绘画、音乐、舞蹈，培养孩子的艺术气质。除了这些之外，像棋类啊、历史啊、体育运动啊，也可以强健他的体魄，拓宽他的人文视野，让他的素养呢更加的全能一些。因为他本身啊是摒弃了一些填鸭式的教学，他打造的是一个模块化的系统化的一个课程，学业、科创、艺术、素养这四类一站式全覆盖，让你的假期成长呢不再设任何的限制。学业方面，老师专业的老师一对一的来进行辅导；科创方面，一系列课程的安排可以解锁孩子的科技天赋。另外呢，还有艺术启蒙的方面，也可以增长孩子的艺术涵养和提升他的审美能力。再就是包括体育呀，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个素养啊、安排啊等等，可以劳逸结合，起到一个很好的培养综合素质的作用。再就是省心接送，每天早上7:30送，下午的5:30啊，这个时间段是全天的托管的。周一到周五是正常开课的。家长呢，你只需要早上把他送过来，晚上来接回去，你安心工作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吃的，营养膳食标配两餐两点，早餐科学搭配，午餐三荤两素加杂粮加鲜汤，食材新鲜，营养均衡，守护孩子的每一日三餐。另外，大家也会家长会担心说啊，我这个孩子在这个暑期训练营里面，他的园区环境怎么样？放心啊，园区环境优良，资深的教师全天都在岗，细致看好每一位孩子。总之来说，让你的孩子想要在暑假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和这个发展的空间，和让自己也不至于说孩子放假了，自己呢又感觉到没有办法来去放手了，没关系。大家记得这个开营时间呢是7月6号到7月31号，就是7月初到7月底，每周一到周五。托管时长呢是早上的7:30到下午的5:30，价格啊包含了两餐两点，这个价格呢只要3980元，因为有需求的家长比较多，所以说呢是名额比较紧张的，班里面的人数也不能太多，所以说各位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想要了解的，或者想要咨询的，或者我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班啊，来解决我孩子到了暑假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去安排的一个这个问题的话，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在里面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以后，你就可以直接就这个暑期的训练营来详细咨询和了解。不要忘记，开班的时间是从7月6号一直到7月31号，也就是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有任何的问题，各位参与的方式很简单，关注的方式、咨询方式也都很简单，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详细了解。

0: 享，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4: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7: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6: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全翼，随心选。
7: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6: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8: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9: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10: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9: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11: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9: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0: 哎，你能开吗？
11: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9: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2: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13: 嗯，就喝了一点。
11: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2: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7，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在702路快速路这边上下行体育场路口，上行队尾排过了东山大道，下行依然是排过了明月家园，下行车行缓慢，上行有一段路段行驶滞留。 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从西陵一路到云集路依然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此刻西陵一路从夷陵大道要往东山大道全线滞留，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在西陵一路路口处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夷陵大道的 CBD 大洋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在西陵一路路口依然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城东大道港澳路三院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依然是山河园路门口一直到港澳路的门前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环形。发展大道此刻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包括在三亚大道上面、峡州大道上面，现在基本都是比较畅通的。再次听到各位路上行驶遇到了交通事故，通行不畅，对路面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是鳄鱼俱乐部。
1: 各位好，继续回到18:13，陪你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今天是6月20号，2026年的宜昌中考呢，从今天一直到22号是举行了。今年呢，全市共有58371名考生报名参加了考试，考生规模呢是再创新高了。今年中考呢是恰逢了端午假期，考试期间啊，这个天气是会出现阵性降雨的过程，同时呢车流会叠加雨天，容易出现拥堵积水等情况。在这里呢提醒到各位考生和家长，提前来规划赶考的路线，多预留一下充足的出行时间。同时如果在赶考过程当中碰到了意外或者紧急情况，可以向就近的执勤警力来进行求助。另外提醒到各位接送考生的家长，自觉来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并且在指定的地点来停放您的车辆。另外一个，其他社会车辆呢，请尽量的来避开考点周边的道路，优先让行送考车辆。社会车辆经过考点附近时呢，应当减速慢行，不鸣笛，不猛踩油门和刹车。公交车尽量的不使用扬声器，减少噪音，为考生呢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再次提醒到大家，尤其是明后两天接送孩子的家长啊，考生的家长朋友们，因为降雨的过程呢，明后两天还会持续下去。今天短暂的休息之后，明后两天雨势还会比较大。驾车出行一定要提前来规划一下行驶的路线，主动来绕开各个考点周边的道路。另外一个，如果您是送考的车辆呢，即停即走，也不影响其他的送考的车辆。另外一个，我们也再次提醒到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呢可以随时随地的包括各位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里面啊，等等等等，也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的其他车友们来进行一个互动。包括您行驶路上有需要帮助的，或者有寻求这个帮忙的，我们也等待着各位，也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里面呢，直接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啊，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互帮互助。

0: 九，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洗澡。
4: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5: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6: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7: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8: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9: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0: 赶紧去挑挑吧。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下行的体育场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排过了明月家园的门前，上行基本上是毫无压力的，包括过江方面的智取长大桥也是比较好走的。商圈周边的东山大道国贸商圈从西陵后路到西陵一路依然是有滞留，那么过了西陵一路往云锦路方向车行缓慢，而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的双向全线滞留。西陵一路的二院门前双向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我们现在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四新横路啊，从云集路要往四新路，经过四新横路双向现在全线拥堵滞留，大家呢有条件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再就是云集路往沿江大道的方向，从解放路的路口一直到沿江大道全线滞留。再就是桃珠路，此刻桃珠路沿江大道到云集路的双向滞留，沿江大道的桃珠路路口现在出城方向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扶苏路上面现在整个扶苏路要往二马路方向行驶，双向有滞留。沿江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万达商圈的万达路路口到江海路路口现在进城方向有滞留。夷陵大道这边呢，现在从胜利一路要往江海路的方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再来关注一下，港窑路三医院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的依然是从山河园路啊到港窑路三医院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依然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2: 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18:23，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应该来说呢，端午小长假这个时间段，我们能够看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啊，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滞留。进出城的主干道港澳路三医院商圈周边，包括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还有在国贸商圈的东山大道和10大道上面，现在相对来说的通行压力相对以往的休息时间不算太大。但是呢，刚才所了解到的，像在扶绥路上面，像在四星横路上面，包括解放路商圈的陶朱路上面，现在通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您行驶在这些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尤其是马上要到了一个吃饭的时间点了，大家呢寻找停车位可能会耗去比较多的时间，建议各位提前了解周边停车场的停车的情况，如果没有空余车位的话，那不妨可以早做安排和打算。当然如果现在您是刚出门的话，也尽量的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来进行出行。18:24，了解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18:25，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

0: 续来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1: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 1059，
2: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

0: 享，快乐陪驾。
1: You are listening to
0: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4: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5: 救命啊！
4: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6: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0: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33，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休息日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如果你想在今年的11月30号之前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带回家，一定要记得办理建设银行指定的信用卡。当然前提您是首次来办理指定建设银行信用卡的新客户才有机会啊。分别办理的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以及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参加的方式当然也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并且呢每位新客户是限领1份礼品。这个野营车今年一共为大家只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各位动作一定要快。如果你也想在今年办理指定的信用卡之后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的话，就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了。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这几天啊，所谈论比较多的一定都离不开端午假期。宜昌今年的端午呢确实有点与众不同了啊。本届端午文化节期间，宜昌精心策划了非常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通过整合端午诗会、民俗展演、国潮专场以及屈原家宴、文创市集等多元场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的体验了地道的端午风情。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尤其是在前两天，尤其是在昨天啊，这个龙舟赛，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是来到前湾观看了。6月20号就是

是在今天，龙马奔腾，舟行万里，2026全国龙舟大联动。2026年宜昌市龙舟联赛暨长江三峡宜昌大学生龙舟公开赛总决赛是在宜昌三峡邮轮中心前湾水域顺利落下了帷幕。这一次的赛事规格高，覆盖面广，参与度强，设置了大学生组、地方组、体验组三个竞赛组别，开展了200米、500米的直道竞速赛，通过决赛、小决赛、排位赛等多轮的比拼，决出了各个组别的最终名次。那么赛事的全程组织有序，运行平稳，氛围热烈，累计吸引了10万余人次的市民游客到场来观看比赛。那么本次的大赛呢，是汇聚到了全国的多所高校、地方代表队以及民间体验队是同台来竞技啊。其中呢，这个武汉体育学院凭借着扎实的功底与稳定的发挥，强势的斩获了500米直道竞速赛的抢红夺标的标王称号，成为了本次赛事的亮点之一。江汉大学以43秒009的亮眼成绩摘得了大学生组22人龙舟200米直道竞速赛的冠军。其中呢，武汉体育学院也是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1分51秒924的这个成绩呢，是锁定了大学生组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的比赛冠军。地方组22人龙舟200米直道竞速赛的决赛呢，是比赛成绩是由萧亭区代表队拔得头筹，完赛的成绩是45秒726。地方组22人龙舟500米直道竞速赛是由西陵区代表队呢以2分0秒359斩获了第一名。应该来说，不管是专业组的比赛还是群众组的比赛，其实我觉得呢，龙舟通过这一次端午节的系列活动，应该是让很多的朋友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深深的爱好上了这项运动。除此之外，端午期间，铁路坝小吃街、西坝不夜城、解放路步行街、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镇江阁、滨江公园、大南门等等，也先后开展了后备箱市集、啤酒音乐会、微醺雅座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处处啊都是游人如织。包括前两天很多的朋友都在朋友圈里陆陆续续在分享，包括在社群里分享了这一次端午的系列主题活动，还是能够很让我们感受到与众不同的。那么其实除了包粽子，这一次子规啊也是推出了端午活动12时的特色 IP， 包括蒸发面粑粑、绣香囊、挂艾草、点雄黄等等传统的习俗，在社区啊、街巷啊、非遗小巷里是全面的铺开了，也还增加了一些游客的亲手体验互动的环节，然后大家可以触摸到最地道的端午烟火气息。包括像清江画廊也推出了像纵享端午去游画廊的主题系列活动，现场有包粽子啊、汉地龙舟啊、射五毒啊等等一系列的民俗趣味活动。雨后的三峡大瀑布景色如画，青年游客在这里呢也是感受到了五地飞影院线带来的座无虚席的全新的视觉盛宴。像传统的景点三峡人家的八王寨演出现场也是非常热闹，端午包粽子、趣味打卡活动等等，现场人气十足。总的来说呢，在过去的这个端午假期，尤其是在昨天的第一天的假期期间呢，天气虽然说有些这个燥热啊，确实昨天的温度还是有些高的，但是能够感觉得到大家在不同的地点所传递出来的端午的游玩的气氛还是比较浓厚的。当然了，我相信今天晚上，因为今天晚上暂时还没有雨水的光临，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还是有比较强的降水过程袭来的，所以说在这里要提醒到大家，今天晚上如果说你还没有什么特殊安排的话呢，不妨可以到滨江公园到沿江大道，包括提醒到各位在解放路滨街、陶朱路、二马路、西坝不夜城等等一系列的商圈周边，还是会有很多很多有关于端午的系列活动等待着你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的。各位，今天晚上还是可以走出去转一转，感受一下端午节在这个假期里面它的一系列的民俗、一系列非遗和现场的相互结合的文化魅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7: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8: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9: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10: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堂。
11: 平平安安保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2: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

0: 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萧家巷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环城东路南往北方向，从环城南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云集露天桥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往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4: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18:48，继续回到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陪伴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今天6月20号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二天，同时也是2026年电影暑期档开启的第20天啊。截至目前的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10亿元了。全国的电影市场热度呢持续在上涨，那今年暑期档的影片类型丰富，而且佳片云集，多部影片呢非常适合合家欢一起来观影。给大家推荐几部，首先呢就是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佳作是值得期待的。第一个就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是将镜头呢对准了东汉末年三国的故事为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了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的一系列三国开篇史诗。7月10号啊，再就是《大圣崛起》，这个是把故事设定在了大闹天宫500年之后，一系列的故事来展开的。还有呢就是《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这个讲述的也是和西游有关系的故事，包括像《大唐妖探》等等这个动画片，包括像《大鱼海棠》10周年的重映，这是动画片，还有包括动画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迪士尼的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启航》，包括像迪士尼的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像包括动画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啊，这些动画电影呢都会在暑期档来全线上映。其实除了暑期档的动画电影之外呢，喜剧题材也非常适合合家欢，包括像去年大家所看到的《年会不能停》，今年在暑期档也是出来了第二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系列其他的电影啊，也是在逐渐的上映啊，在暑期档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刚刚我们提醒了大家，是一些动画电影，除了动画电影之外，还有一系列的喜剧片也会在暑期档逐渐上映，大家呢，暑期档提前来查好攻略，提前购票。 除了暑期档即将上映的这个电影呢，提醒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观影的观看和买票之外呢，在暑期我们也要关注到的就是各位行车路上的安全了。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夏天开车夏天坐车的朋友所最关注的最头疼的问题想到的解决办法，那么就是这一次为你带来的黑胶两杆汽车遮阳伞的三件套。不管你夏天是露天停车、外出逛街、上班通勤等等，只要是太阳暴晒下一会儿，你的车里立马就变成了一个桑拿房，里面车厢的温度呢，基本上会达到一个六七十度甚至更高的一个温度。尤其对于一些新车来说的话呢，里面会加速到一些内饰的老化，包括一些异味的散发等等等等啊，就甭说方向盘敢不敢握，你坐在真皮座椅上都觉得很难受。而且呢，开空调温度会开得比较低，风速会开得比较大，这样不管你是用油车还是开电车，都会无形当中增加能量的消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姆同款的黑胶两杆遮阳伞三件套，完美的适配你日常所有的用车场景都适配。不管你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日常通勤啦、户外停车啦、短途出游啊，哪怕你是临时的在车内休息等候家人，你把这个遮阳伞前面风挡玻璃和侧面都用上之后，可以让你很舒适一些。它采用的是一体式的雨伞设计，操作特别简单，一秒撑开就能用，不用繁琐的安装，新手也能够轻松驾驭。材质方面大家放心啊，采用的是加粗的碳钢伞骨，结实耐用，边缘还做了一个软皮的包裹，开合收纳完全不会刮花你的内饰划伤玻璃。收纳之后体积十分的小巧，五折伞大小不占空间，随手放进你的车门啊、储物格啊、扶手箱啊、手套箱啊都可以，并且可以搭配一个侧边的遮阳挡套装来使用，全方位的来遮挡强光，适配各类的车型。1059主播甄选的超值团购价格只要69.9元，售后更是贴心到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赠送您6元的运费险，大家可以放心入手了啊。像夏天经常露天停车的朋友们，赶紧给自己的爱车安排上一套，彻底来告别车内暴晒闷热的困扰。购买方式也很简单，进入1059主播甄选啊，来小程序搜索一下遮阳挡三件套，就能够直接在线下单。另外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不等的随机优惠立减券，赶快试试你的手气。同时提醒到各位，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的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的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建设。提供一份华夏力量。18:54，我们最后再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呢，是趋于一个平缓的趋势了，应该是到了一个平峰的状态，基本上每个路段都是比较好走的。那商圈周边我们重点来关注，此刻商圈周边的东山大道、国贸商圈、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从西陵后路路口到西陵一路有滞留，而西陵一路上面从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有滞留，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全线滞留。还是上一个时间段提醒了各位的志祥路、四新横路、环城东路、四新路、陶朱路，一直到沿江大道方面，包括像在解放路步行街、西陵后路、大南门周边的停车场的周边，行驶压力还是非常大，有非常严重的车辆滞留。进出城港澳路三医院是比较畅通的，沿江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沿江大道的江海路路口啊，现在万达广场的周边，现在队尾是排过了万达路，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压力依然是不小的。 同时这个时间呢，我们最后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市明天呢，北部是小到中雨，南部呢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3到27度。后天北部中雨，南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2到25度。明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同时明天也是中考的第二天。我们在这里提醒到大家，明后两天新一轮的降雨强势来袭，大家呢雨天行车谨慎慢行，控制车距，保持车速的同时要提前做好出门的规划。18点56分，鄂一俱乐部在今天陪伴各位端午小长假的第二个出行路上就到这里，我是涛哥，端午安康，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沿江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万达路到学院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珍珠路北往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动听1059，一场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广播频率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直播。在抖音公屏上找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看到我直播，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公屏上啊。我们直接言简意赅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到新款的虎八的动力底盘安全的骨架用料怎么样的？动力这部分你直接不要犹豫啊，底盘这部分跟谁比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拿来跟什么百万级的车比的话，这那比不了啊。那时候讲舒适，你又讲不过人家这个凡尔赛，对吧？价格差不多，买凡尔赛的底盘多舒服啊！你讲什么呢？讲底盘，你讲什么好呢？是吧？另外讲这个用料这部分你也不用担心了啊，包括它的油漆厚度，包括内部的座椅的这个包裹性啊，包括整车悬架用料，这个你放心，也不可能给你全安排全铝合金的，没有，居家用车够用啊，完全可以的，没问题，可以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传祺26款的 M8 的 HEV 这车怎么样，可以买吗？26款的传祺 M8 的这个 HEV 就是油电混合，而不是 PHEV 插电混动啊。我个人观点，买这车没啥意思，那没啥意思。除非说安师傅，我再等一等，我买插电混动的，那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说你这车购置税啊，该怎么交怎么交？停车费半小时该怎么收费怎么收费？啊、油耗呢？

还挺高，也比这个 PHEV 呢可能也没好哪儿去啊。所以说综上所述，那你可以等等这个 M8 的，你看你问的是 M8 是吗？哦 ，M8 的啊，M8 的 HEV， 我个人观点不是很建议买，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以公里数不是很大的话，还是建议买它的纯油的 M8 啊。而且呢，可能你会听到一部分人讲说，我们的 M8 的这个 HEV 啊，用的是丰田的混动技术，那之前试用过，后来不没用了吗？为什么成本控制？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的双擎能买吗？电池可靠吗？基本上电池10年2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这是不变的事实啊。关于可靠吗？可靠啊，丰田的混动技术这部分呢，确实还是比较猛的。而且你担心不可靠的话呢，你可以在买车的时候呢，在新车状态之下，把电池的延保服务给它先买了，那就 OK 了，就起火了嘛。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期使用综合考虑奥迪 Q5L、沃尔沃 XC60、宝马 X3 该怎么选择呢？在这三款车里面，如果长期综合考虑的话，奥迪 Q5L 是不错选择，它的综合性价比会更好一点啊。无论是这车的，你说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也基本上还好啊。包括这车没有太多电控单元啊，不像沃尔沃一样那么多，它这个养护成本各方面比较贵。而且市面上有专修宝马和专修奥迪的，很少有专修沃尔沃的。沃尔沃这车后期养护成本配件比较贵啊。另外，宝马 X3 这车呢，它的主要点在哪儿呢？主要是这车呢，后续呢，它一些养护啊、配件呐、啊，一些这个后期的费用可能会比整体奥迪要高的。另外，整体购车成本来讲呢，奥迪综合性价比更高。所以，综上所述，买奥迪 Q5L 更符合你居家用车。感谢东莞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宜昌本地做二手车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说到二手车，咱们安师傅有话要说，请听安师傅说。二手车现在基本上很难做呀，油车可能上个月还不觉得怎么不保值，这事儿上个月还没人提，包括2026年开年的时候啊，根本没有人说油车会不保值。在整个2026年的5月份到6月份切换的时候，发现哟，油车很不保值啊，非常不保值了。现在部分油车啊，3年保值的纯油车啊，在50%就五折腰斩。比如说你20万买一台油车，包括你是买丰田的油车啊，很可能这车的3年，包括你这车刚好开3年，你可能去二手车市场去卖，包括丰田的，20万买的，现在多少钱？10万，你卖不卖？我的天哪！现在油车不保值，转瞬就不保值了。为什么突然之间油车不保值了呢？因为现在油车的新车价格掉太猛了，这个啊，因为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呢，很多因素来自于新车的指导价格，是这么回事啊。而是那个电动车的情况呢？电动车稳着在，它没说保值起来，也没说继续不保值，依然是稳着在。现在基本上啊，油车和新能源的二手车的保值率约等于差不多了，不敢保证以后可能油车的保值情况没有新能源的保值，这话以后可能会有，我跟你讲啊，哎，可能会有，我跟你讲啊。来，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的双擎质量怎么样的？我想这个月入手，谢谢啊。如果说这车你开个什么10几年，这么跟你讲吧，讲混动技术最开始玩的是90几年的啊，1999几年人家丰田就在玩，所以说你还用问吧？混动技术还用说很多吗？那个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就这么说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Q5L 最新款是48伏轻混的7速双离合变速箱耐用吗？说实在的啊，说大实话，48伏轻混的存在本来就是不耐用的啊，双离合这部分你不用担心啊，轻混这部分本来它带轻混就没有几个说自己会耐用的啊。哎，后期会不会换 8AT？ 不会的啊，奥迪 Q5L 是不可能再去换 8AT 的，不存在了，没这事儿了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A3 低配可以入手吗？可以选择吗？这个月准备下手了，有几个前提。买油车不要问保值率啊，第一个，哪怕这车你刚提车发现买错了，不想要了，转手就去卖，我跟你说绝对是打八折的，哎，绝对打八折的。第二个啊，奥迪 A3 不要吐槽它空间小。第三个，不要说这车的车机互联这部分太low了，

只要不吐槽这几点 OK 买它没问题啊。老款的话，在这个十几年前的奥迪 Q5 确实不带 L 的时候是8AT 的，除非你买一个老款老得不得了的一个奥迪 Q5， 它是8AT 的。

0: 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来，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绝对意外的节目现在还有吗？绝对意外啊，这节目还有吗？我今儿看个新闻说楚天台啊，包括这个1078啊、1078、1058楚天交通广播啊，不，湖北交通广播和楚天音乐广播停播了，就马上就6月30号停播，你知道吧这事儿。然后你在这问我绝对意外，我不说了啊，啥也不说了。嗯，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025款的是3代的 EA888 的发动机还是买新款的？发动机新款和老款你不要纠结这事儿。对于奥迪 Q5L 来讲，新款老款最大变化是座舱啊，最大变化是座舱啊。对，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现在的迈腾和帕萨特还有凯美瑞等 B 级车，车身用料跟5-6年前的没法比，是真的吗？是真的，都卖这价了怎么比啊？厂家要赚钱的。感谢明哥来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对，没错，在咱们直播间直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就好了啊。抖音正在直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好多人说小鹏的智驾超车变道比较利索，魏牌 V9X 驾驶风格偏稳重啊，我是日常代步啊，同时带娃，感觉稳妥一些比较好，请问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其实啊，您是自问自答。但凡说有些车型超车比较利索的，变道比较利索的，好像车里坐的人副驾驶或后排座应该会晕的啊，有点晕的感觉。你正驾驶感觉哇好爽，开着很舒服啊，很利索，刷刷刷刷，回头一看，哦，那是正在吐的那个。那所谓的稳重，其实稳重这词儿呢，在汽车圈里面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操控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操控很好的另外一个面就是比较稳重啊。你看你带儿，你总不能把儿奶的吐出来吧？那你说你带儿，你是不是？那你肯定是买稳重的嘛。你这种情况很明显，自问自答嘛。那相对来讲，魏牌 V9X 更适合你嘛，对吧？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我的车是8AT 的，为啥现在开着顿挫感比较强呢？你变速箱油换了没有啊？你是不是当时轻信了变速箱油变速箱免维护啊？但凡当时给你讲变速箱免维护的，那都是啊122调子，都是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这么说的啊，说啊我这车变速箱免维护啊，不用换变速箱油，哎呀嘛。新车的话那是对比来的啊，关于新车 8AT 变速这个顿挫感相对比较强，那是之前你跟什么车对比来的啊，比如之前你的车呢开的是某双离合或 CVT 的，那尤其现在 AT 是跟涡轮增压匹配的，那涡轮增压本身它是有涡轮介入范围的，包括变速箱它是有变速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当涡轮的介入和变速箱正在换挡的时候呢，连一块好嘛，你说你不顿挫谁顿挫，齐活啊。来，感谢产物养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聊车主播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咱们节目当中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感谢来自于产物养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来看问题。安师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珍珠路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河路西往东方向，从夜明珠路到大学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

0: 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播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都是小写的啊 YCANDA。 您在抖音上看到我直播，进到直播间直接在公屏上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都可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来问到比亚迪海豹061V， 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不过跟您讲个实话啊，海豹061V 比亚迪以后可能很有可能会把它的闪充技术下放到10到15万级，这里包含海豹 061V。 我只是假设啊，如果说你现在把海豹 061V 给买了啊，结果呢不到2年，哎，闪充技术来到了海豹 061V， 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拍大腿了。是我们承认本身闪充的价格比普通充电的要贵，但它方便是确实很方便，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想这事儿的啊。现在对于比亚迪的10万级左右的11、12万这辆车呢，暂时还没有这个我们讲闪充这部在里边。现在要买比亚迪，本来比亚迪本身是能买的啊，但是当比亚迪推出了闪充啊，第二代刀片电池这几个概念之后，现在很多人持的是观望态度。他为什么要观望？他等什么呢？等的就是他第二代的电池。而且官方也说了，先从高端往下做，以后会把闪充技术放在10万级啊新能源纯电里边。等那个时候，你说呢？之前买了比亚迪的岂不是拍大腿啊？啊，就这个跟您分享一下啊，就没有别的要跟您特别说的事情。那是安什么？那我要买这个海狮这车可以吗？海狮可以是可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吧，海狮也是算是这个就这个范围的啊。不过总体来讲呢，海狮这车同等价格，它的续航里程要比这个海豹061V 要远啊。你说安师傅买这车呢，可能要空间啊，要讲什么？要讲这个数字的续航，那海狮这车相对来讲更理想了。毕竟呢，海豹它属于轿车，海狮属于 SUV， 在很多城市呢，可能 SUV 更受欢迎。本身呢，在这个价格的很多纯电动车，你讲隔音效果讲的不是很好的啊。那本来呢，轿车隔音也不好，那 SUV 在这价格里本来也隔音不好，反正都不好，还不如买个 SUV。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观点啊。我个人观点，买纯电动可以的话，尽量上 SUV， 尤其是宜昌这座城市，买 SUV 买纯电的 SUV 是比较明智选择。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极狐 S5 纯电的720公里续航如何呢？能不能买啊？实际续航多少？这车呢分哪里？你说安叔，我是东北的啊，晚间冬天零下10-20度、20-30度，打个6折吧，啊，打个6折吧。啊，要按说我是华北的，打个6-5折吧。 而且我是这个，比如说我是你们这个就是湖北的啊，大概把打个7折吧。而且那我是海南的，那还9折，就看你是玩哪，你是哪儿的啊。总体来讲，极狐的续航达成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理想，极狐是比较理想的啊。但是极狐现在问题不在于它的操控啊，操控很优秀，电池续航真实性也很优秀啊，都很好。但是极狐最大的问题是品牌，是它是北汽的，它是国企，这我们都承认品牌，但是落地生根发芽这事儿跟它好像关系不是很密切。很多城市极狐是带着在卖的，它不是像类似于我们讲的小米呀、啊、讲华为呀、啊、就无论是问界、智界、想界、尊界，对吧，人家都是有店面的，在商超里边的，对吧，但它不是的。这事儿你了解吗？江苏你放心买这车，你如果说你们当地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销售格局网络的话，你买极狐一点毛病没有啊。刚才这位问极狐是江苏的网友，江苏能有多冷啊，冬天当然这个江苏的这个徐州除外，徐州就有点冷了这个啊。哎，那对还好嘛。那徐州的话可能大概他就打个7.几折吧，我觉得续航达成率啊是这样的情况。油车是不是转速越高啊越费油，高速2000几啊，2800到3000转，2.0自吸，标致408说一下。确实标致408这个，但是高转速对于标致408来讲是好事儿。标致408 2.0 你不跟安师傅一样的车吗，这个一样一样的。这车本来就是玩高转速的啊，你这个转速反而它不容易产生积碳，你这个转速反而有利于你三元催化这样一工作，你这转速反而有利于感觉动力超非常舒服啊，你是整高速的领航员你知道吧。但是油耗确实高，2800到3000转啊，基本上你的时速也就在138啊到140，应该是135到140之间。但我不知道你是跑哪一段高速啊，如果限速100我举报你，限速120我就不说什么了。对，你不要告诉我你是限速多少的高速啊。对，来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市区2200到2600转差不多吧？市区开2200转你还没换油啊换挡啊，这变速箱有点问题啊这个啊。而且我是3000转才100到120公里每小时，哦，你这变速箱有问题吧？这怎么着？3000转才跑100到120公里每小时，3000转，你这有问题。您是 AT 档的吗？您还是双离合的？双离合离合切片不行了。而且那我是 AT 档的 ，AT 档的，你这逻辑不对呀、啊。正常的话，你像我是标致408啊，2.0升6AT 爱信的，我的车3000转的话，如果是3000转的话，我没有基本上没有踩过3000转，因为超速了，比较严重的。我大概是2700转的话呢，时速应该是在132到133之间，2700转。然后呢，如果说踩3000转，我估摸着啊。往下言语是在德国不限速高速，3000转的话，我的车应该是在137到140之间了啊。对，3000转的话，哎，我没踩过啊，因为宜昌附近高速条件不允许，你知道吗？问到昂科 V Plus 怎么样？家用的话，车可以比昂科 VS 比较实用啊，买的车可以的啊。但是你还那句话，不要问保值。现在通通所有的纯油车，一会儿再说，各位啊。我们在广告之后来继续陪各位聊啊，还没有啊，对，我们继续来说啊，现在通通所有的油车，不要问保值，现在啊。第二个，不要说油耗；第三个，不要对智驾这部分有任何强的要求。OK， 买它可以的。问答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是不是要清洗节气门？您现在问题啊，节气门是一方面，您的机油你换的是什么机油啊？我更关心是你的机油情况啊。您平时保养是在哪里做的帖子？来，问答安叔你好，请问一下，408的老款的途观用的是一款变速箱，怎么能是一款变速箱的啊？老款途观是吧？ 老款途观式的，爱信6AT 的是老途观式的，哎，后来途观都用的都是这个双离合。

0: 了，在就是2012年、2013年那段时间，途观确实啊是用的是 AT 变速器。上次发展大道你一台五的时候是150的时候是多少转？我吗？聊我是吧？想举报我是不是？来，感谢安师傅，不客气啊。OK， 鲁师傅 ，OK， 好，你这样，你这个情况，你跟鲁师傅说一下。那如果是鲁师傅那里换的这个变速箱油，没问题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的车也是在他那里换的变速箱油，在那里换的机油都是他那里换的，而且我用的是这个道达尔的机油，我记得是吧？鲁师傅在听广播没有？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17款的途观也是 AT 的，我开了21万公里啊，感觉不错吧？不过你配的是应该是1.8T 的那个发动机啊。安师傅你好，副驾驶坐的是你的娃啊？说五啊？我开150，谢谢你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每天通勤往返6公里的话，一年开不到8000公里，买油车丰田的还是买丰田的混动好？谢安师傅。如果一年跑不到8000公里，您乖乖还是买台纯油车更适合。现在关于买纯油还是买新能源车啊，一定是看自己真实的用车情况和对车辆拥有的时间长短。如果说打算长时间拥有，而且每年公里数都不是很大的，你闭眼冲纯油没问题。坊间说，哎呀，那以后纯油车不生产啦，以后这个纯油车就会强制报废，没这说法，真没这说法，各位啊。我一个2013年标致408现在依然开着在，而且上线检测一次性过，所以说不要被坊间所讲的啊说什么车什么报废了什么这那，没有这说法啊。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2008年、2009年，包括我经常我们单位有一个公务车啊，它是一个2009年的 Camry， 上线检测一次过。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是一天跑80公里的话呢，买个二手车，类似50 mini 的这种可以吗？不可以，买个二手还买50 mini， 你干嘛呀？mini 多少钱？还买个二手的？你这种情况不适合买车哎，对吧？你不行，你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我朋友2006年的奥迪也是一次过啊，对吧 ？OK，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油车呢，只要你养护到位了，养护没问题了，上线检测一次性过啊，扎心了是吧？真的，你真的50宏光 mini， 以为你还买二手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弄的？说句难听点的，一般男人们在一起啊，吃点花生米啊，需要人聊两句，说你怎么混的这个。来，问答案是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是不是所有电车断电就打不开门呢？这个未必啊，这不是绝对的，有些车就是能打开门的，这个看带不带机械结构，有些车型呢它是有机械门把手，但是如果是那种隐藏式门把手的，那也分成了你在外边它是可以操控的嘛，对吧？它有一些这个 NFC 啊，包括无感呢啊等，还是能打开的啊，只要是那个发射单元在身上就好了啊。这样吧，咱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西向南，从亚站路到杨岔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从万达路到学院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辅路北往南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沿江大道路口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 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节目啊，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神的安，安师傅说车啊，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继续陪各位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车话题。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啊。各位记好了，咱们节目通过抖音的方式正在直播，有任何问题您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过来之后呢，跟主播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来，网友问到，安师傅你好，大众的电池不错吧？啊，大众电池是的，您指的是就是大众汽车的新能源啊，包括它的 ID 系列啊，包括它的增程的这个 ID9X 啊等等啊，是的。那为什么大众的电池非常不错呢？因为大众的电池是宁德时代的。哎，这么为什么这么讲的？因为大众的，就比如说上汽大众跟宁德时代它合资厂的叫做时代上汽，合资了，你直接夸宁德时代就结了呗，是吧？感谢现实生活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在咱们这儿问到想问的相关话题。继续看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力威，哟，这车该报废了。力威这词儿多少年没听到过了，力威，正在听咱们节目开力威的，请举手看看。哎，别双手托盘啊，这车还没报废呢，力威啊，挺好开的是吧？力威气囊警示灯一直亮着，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安师傅？油丝儿，你听过这词儿没？油丝啊，但是一般的油丝是次要考虑，重点考虑正驾驶你座椅下面啊有一个这个有个插口虚连了啊。有一次可能这车你买二手的，或者是呢这车你曾经惊喜过啊，惊喜过就是你精啊精致的清洗过这车的话呢，一般喜欢报故障灯，报这个安全故障灯啊，吓死个人，你怎么泡水了吧这？没有，下次呢你到那个哪儿去给你使劲给你哎擦一下，再使劲给你插上去，结果就不亮报警灯了，就这么回事啊。所以你这车呢，我估计八成要不就是这座椅下面太脏了。我上次看到一位朋友啊，因为安师傅经常摸爬滚打在汽车行业系统啊，包括车辆惊喜啊，车辆的这个包括泡水车惊喜我都参与过。我不跟各位讲过吗？泡水车啊，它是整个流程是怎样做的，这车呢最后去哪里了，怎么弄的我都经历过，各位那以后再讲啊。咱们先讲这个车辆座椅清洗这事儿。在车辆清洗的时候呢，一般呢有些车呢是把座椅全拆下来啊，然后呢把车呢有的把地毯都拆了，好好洗一下。结果在地毯下面，我的天哪，啥玩意儿都有啊，那个就是那个腊肉都长没了，你知道吗？腊香肠，什么钢蹦啊，还棒棒糖， 口香糖，我天哪，啥玩意儿都有，那车下面，我天，你说你这个座椅下面你都没管。

0: 过，也没有看过，清洗也不搞，那他那个他能好不接触能好吗？这个，对吧？所以说有时候啊，这个故障灯啊，气囊故障灯亮了，不代表随时发射故障这气囊，不可能随时发射，只告诉你有事儿啊，你就去连一下就行了，问题不大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小米苏七啊，跟这个小鹏的 P7， 还有这个
1: i6 吧？
0: 啊，对，是的 ，i6 啊，理想 i6 该怎么选择呢？
1: 都试驾，都喜欢，
0: 但是你是 i6 还是 l6 啊？啊，现在开的是 l6， 想研究研究 i6。如果你现在开的是 l6 的话，你想买，我建议你还是买 i6。同品牌置换，对于任何品牌，甭管是理想，还是小鹏，还是小米。包括其他品牌，同品牌置换，你得到的福利会更多，啊，这一点您记好啊。问到这个 A10170 的跑 ，A10170 能跑300多吗？什么意思？啊，我是说，你的意思是 A10 是什么？410的能跑，没问题，啊，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啊，还要分季节，帖子啊。感谢华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我们是一档说车广播节目啊。410可以跑300多，可以的，那这个具体要看你是什么城市的，看你是怎么踩电门的，你是怎么来用你的发电机的啊，怎么用电池的，这个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啊。就跟油耗、电池的续航达成率，跟油耗啊，跟普通油车油耗是有关系的。你的油耗，有的时候我们都经常讲啊，开车油门大脚油啊，收油、驾驶习惯、路况等等，跑的速度等等，结合下来会表现油耗，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那对于纯电动车来讲，它的续航达成率每个人都不是很一样的，这里边会因人而异的啊，路况各方面都是有影响的啊。纠结刚才所讲的 P7 呀、L6 啊、I6 啊和小米的车，我刚说过了，理想换理想，你得到的更多。新能源是这样的啊，品牌之间忠诚度你得到的会更多，你相信我，因为你之前既然已经选择理想了嘛，你就继续选择理想好了。来，安叔你好，固态电池出来之后呢，磷酸铁锂电池会不会被淘汰？这话还早，5年10年以后的事儿，着什么急呀你？啊，因为在固态电池大量普及之后啊，你的现在的这波车你都淘汰一波了已经，所以你不要着急这事儿好吗？现在在汽车领域里边领航的是三大体系啊，在电池里边包括有半固态电池啊、刀片的闪充电池和换电技术，这三个应该是现在新能源车里边比较前卫的一个电池的领航。啊，那全固态电池还早，你不着急啊。我经常开玩笑，有人问说，安师傅，那要不要等全固态电池，就是叫做固态电池上市呢？我说那基本上你要等一轮这个新能源淘汰，看你等不等得起。来，我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途昂380，它是2025年11月份生产的新车，怎么了这车？如果说2025年11月份生产，现在才买那是库存车。库存车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价格，尤其是现在买，你就是现在买啊！而且你要问清楚，这个2025年11月份生产的这个途昂380，它是国六 A 还是国六 B？ 如果它是国六 A， 你往死了砍价，拿个往死了砍，你就拿心的，你这砍价本事，你直接就腰斩砍呐！啊，他再不卖，他卖不了了这车啊！你要问清楚是国六 A、国六 B 啊，对。请问一下，卡罗拉的双擎，和这个比亚迪的插混哪个性价比更高？有自驾需求的话，如何选择？第一个啊，你要首先弄明白，我们从钱包说起。双擎它是要交全额购置税的，比亚迪的是暂时减半交收购置税。第二个，我们讲啊，双擎的话，这车呢，它的油耗整体呢要高于比亚迪插电混动。啊，第三个我们讲的话，你说我跑长途，我自驾游的话，比较适合买丰田的混动技术，因为你整体呢是玩为主，你不需要天天担心。

新的什么充电问题啊，充电这儿充电那儿，哎呦，我担心底盘磕了，把电池磕了怎么办？自驾游吗？对吧？您说是不是？嗯，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途昂380有啥缺点呢？缺点这车很多人吐槽它的变速箱问题。变速箱的机电单元故障之后呢，经常挂档，1357档有，246档没，246档有，1357档没。哦 ，OK， 好，坏蛋了。啊，然后天窗漏水，基本上这么吐槽的啊。车机互联不咋地，这操控比较笨拙，什么转弯呐、啊、倒车什么，笨死了那车啊，对。啊，优点啊，优点就是空间大嘛，省油，相对省油嘛。啊，然后以前所谓的光环就是大众品牌啊，大众所谓底盘调教好，对不起，在中大型大众里面没有啊，对，这个你拿捏一下，铁子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继续陪各位聊。来，看到这位朋友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浩博是吧？第一个啊，你这浩字不是这字啊，人家浩博的浩字是日天浩，哎，一个日一天，日天浩啊，这浩博是这俩字啊。那浩博的 S600 这车安叔能买吗？这车等一下啊，今多少号？10号、哦、我们节目会有重播的啊。这车12号上市，你说你买什么呀？对，我们今儿直播，我们今天直播是6月10号正在直播。当然我们节目重播的时候已经上市了啊。好，你说安生，那我等着急啊，急得不得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对吧？安生，那我这车呢，你说怎么弄吧。第一个我想一点啊，做一个 SUV 来讲，你要做 SUV 你就好好做 SUV 是吧，你做一个 SUV 还带一个小尾巴什么意思？嗯，所以说这个买浩博 S600， 第一个空间没问题啊，但是头部空间可能会有点问题，还有第二，它的这个储物空间可能会有点问题。浩博 S600 这个凹造型凹的有点不符合老百姓用车实际。我个人观点，这是关于造型这部分我的吐槽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另外一个呢，要实在想买这车，我建议要买纯电版本的。纯电版本的话呢，你看作为中大型来讲，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安师傅说车在宜昌交通广播，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各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沿江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万达路到学院街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辅路北往南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沿江大道路口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3: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交流就可以了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各位的问题啊。感谢有郑家大帅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一些外地网友啊，感谢你们来直播间。对，也可以顺便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啊，下次我推视频你可以看到。另外有些观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包括听咱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或以粉丝身份进我的群，在群里艾特我，来问到您所关心的一些车话题。小胖严选二手车，你好，回来直播间，你好。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买 FSD 的可以使用吗？可以撒手来使用 FSD 吗？好，先跟广大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FSD。 FSD 这词儿专属于特斯拉，那它的全名啊，我们简单理解吧，就是通俗一点啊，通俗易懂的方法，就是一个视觉系统啊，就跟人的眼睛视觉系统是一样的，它可以实现点到点啊，就是人开车点到点的那种安全的指数级啊，好，很好。但是人眼睛它到处瞄啊，这个东西安不安全啊？所以说叫做国产版的 FSD 啊，嗯。那这东西我觉得它如果说经过相关部门允许了，能装在车上使用了，肯定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你说到了一点啊，能不能撒开手来使用，这个就是你有问题了。这不是特斯拉的问题了，是你人有问题啊，对吧？所以说呢，我的观点直接告诉你啊，任何车只要你坐在了正驾驶这位置上，你就要对自己、对全车人、对别人车上的人、对路上行人、对路上的物品，您要负责任。那除非哪天正驾驶这不需要人坐了，那就另当别人论了，对吧？但是正驾驶不需要人坐，当年啊，就前段时间武汉那个，那还不就是不停运了，没跑了。这事儿，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来方向盘不放在手不在方向盘上面？你怎么想的你？啊，怎么想的？我这天，你这

这位来 P 先生，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感谢你来。我这么跟你讲吧，关于你要问的莲花啊，蜂蜜这车，这车呢，我想对，就说你是哪儿的？这位叫做 P 先生的啊，就算你是大城市的，你是省会的，你是一线城市、特大型城市的，是钱没地儿花了，还是怎么着了？怎么想起买莲花了？就是青岛，我是说呢，别买这车。安师傅，那不买莲花理由是什么？你没地儿修，你知道吗？就算你青岛，按理来讲，很多人说青岛比这个济南，啊，这很多济南的车在青岛修，就整个山东的话，青岛确实很厉害，我们承认。但是青岛你有的地方你修不好，你知道吧？这车，所以你不要买莲花。你要是深圳，我就不劝你了啊！不要买啊！你听主播的啊，真的是，你说安叔，我就买了怎么办呢？那我只能说一下，你这个是没有钱没地儿使了，这是啊。有个4S店，都甭说莲花了，就说这个保时捷垫子都削了一半了吧？啊，退出是早晚的事儿，别买啊！你听我的，你别买，好吧？来，谢谢各位啊！继续问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东风一派007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啊，买台这车呢，就算是给自己买一个十几万的小轿跑啊，新能源的轿跑吧，就是新能源轿跑最便宜的，基本上就是一派007了。这个。你买这车，你目的，你看你点儿在哪儿啊，对吧？哎，就行了。安生你好，那么如果是五六十万的话，推荐什么车呢？年轻人有多年轻的？然后你对轿车和 SUV 有什么要求没有？现在我经常会看到二十几岁年轻人开个 M9， 我很感兴趣的去问了一下，我说这是你爸的车吗？被别人扑了一个冷眼看我。这是我的车，不是我爸的。一般喜欢开 M8、M9、N8、N9。啊，这个年轻人的，是吧？现在年轻人的话，都这么选择，我也没办法的。那你二十出头的话，你五六十万啊，这个价格，有部分人可能会选择买看啊这车啊，不喜欢那种 SUV。那你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你跟我说一下好吗？啊，你是买油的还是买新能源？你跟我说一下好吗？方便我给你推荐一下啊。哦，不能推荐了，不好意思啊，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我们节目是有要求的，在节目最后呢，会推出一些产品与各位分享。首先，咱们推一下钻石厨房冰雾扇。啊，这个冰雾扇最大好处就是在厨房做饭，包括做完饭在厨房刷碗，咱不会因为一身的油啊，一身的这种汗啊，感觉不舒服，对吧？从此咱们爱上厨房啊，你老公也可以在厨房露两手了，你老婆也可以在厨房呢好好的洗碗了，这一家人多和谐。一波甄选商城，您关注这商城之后，直接在产品搜索栏里你输入冰雾扇，啊，您输入冰冷的冰，雾气的雾，扇子的扇。冰雾扇这三个字直接在线购买啊，259。这主播用心来甄选好产品，为您推荐。好了，看看时间，咱们结束节目，一首老歌，这歌叫做什么？蜗牛。由许茹芸啊、齐秦、动力火车、熊天平共同演绎。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咱们动听1059以上交通广播。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往南方向，西陵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银吉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
1: 在沙发，
2: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随着年岁的增长，似乎很多人在担心自己变得冷漠了。经常会听到朋友这样说，面对消耗型的朋友，我每次都下决心不再理他了，但是最后还是做不到，冷漠以对。有朋友说，原来这样是变成熟了，我还以为自己是变得冷漠了。还看到有人在留言说，自己以前是个特别为对方着想的人，上学的时候帮写作业，工作之后帮忙找工作，但最终还是以分手收场。现在我不再这样做了，可能在现在的伴侣眼中，我是个冷漠自私的人吧。很多人在成长的某个阶段都会经历这样的变化，开始不再事事代入，不再急着拯救别人，也不再把所有人的情绪都背在自己身上。但奇怪的是，当我们终于学会建立边界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并不是轻松，而是愧疚。我们好像会质疑自己，自己是不是真的变冷漠了，是不是变成了一个不那么好的人。但是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绪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冷漠也许正是一个人心智成熟的标志。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在社交中，你可能会为了照顾他人透支自己的能量，比如为了安慰朋友而推迟自己原本的安排，或是当朋友吐槽困难事件时，绞尽脑汁帮他想办法，甚至帮他解决问题。我们这么做的本意，当然是想让对方感觉好一点，但在对方没有主动要求帮助时过于热心，也可能会导致我们承担了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心理咨询师特里科尔提出过一个关于个人边界的误区，他说，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不应该伤害他人情感，哪怕是要牺牲一点自己的舒适度。这也是为什么建立健康的个人边界很重要。个人边界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身体边界、情感边界、心理边界。所谓的身体边界，是指个体在和他人互动的时候，身体接近的程度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样的接触是舒适的。而情感边界是区分个体和他人的感受、情绪和态度，帮助我们共情他人，却不被他人的情绪所淹没。

松散型的问题则是界限模糊，容易把别人的问题揽到自己的身上，比如总是想要替他人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因为内疚参与到与自己无关的事情里。那只有健康型的边界才是对我们真正有益的状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献福路东往西方向，从环城东路到沿江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环城东路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环城南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

0: 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3: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提到，健康的人拥有拓展的边界，他们能够和周围世界和他人开放互动，同时保持内心的独立性和个体性。他认为扩展的边界是一个人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并与他人发展出深厚而且互惠的关系。建立健康个人边界的核心是表达真实的自我。或许你曾被他人的漠视伤害过，不希望自己也变成一个漠视他人的人，所以总让自己在社交当中处于次位。但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不等同于伤害他人。在社交中，学会重视自己的感受，才能够对双方的边界有更清晰的认知，也更容易看到哪些是对方的困扰，而自己又能够提供到何种程度的支持。

很多人在承接他人的情绪之后，都会感觉很疲惫。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累了，其实这是身体给你发送的求救信号。共情对你的消耗比你想象中的更多。因此，当我们感到自己被过度消耗时，要允许自己跟消耗源保持心理距离。尽管这可能不符合做人要有同理心，要关心他人的观念，但事实上，共情不仅消耗情绪能量，也会消耗生理能量。共情可以说是同理心，是指感受他人的痛苦，回应他人需要的能力。它能够帮助我们和他人建立联系，发展亲密关系，但是它是有限的。接触了过多的消耗信息之后，你的同理心也会被消耗。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感到身心疲惫，觉得麻木，不想跟别人说话，也不想关心周围的事情，还可能会出现头痛、入睡困难、工作效率低下等一些身体不适感，这些都是同理心疲劳的表现。而共情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是因为在神经科学来看，它其实是一种生理反应。当我们去使用共情能力的时候，其实是在消耗生理能量。研究表明，当我们感受到他人在经历痛苦的时候，比如说你亲眼目睹或者看到图片的时候，大脑的双侧前导叶皮层和内侧前扣带回皮层这些部位会被激活，就像我们自己感到疼痛时的那样。这就说明我们并不只是旁观他人的痛苦，而是能够从大脑神经上对这种疼痛感同身受。再就是学会拉开我们和消耗性事物间的距离，是有助于缓解同理心疲劳的。心理学家苏珊·阿尔伯斯博士认为，同理心疲劳是一种防御机制，这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要关注自己，停下来照顾自己。这个时候，一种叫做疏离的情绪调节策略就能够帮到我们。疏离是指模拟一种新的视角，和刺激性的情绪影响保持距离，来减少不愉快或者

不想要的情绪反应。那这里的距离是心理距离，简单来说就是要以此时此刻的自我为中心，离我越近的事物对我的影响越大，离我越远的事物我对它的感知也相对会越弱一些。比如当你因为一条负面新闻而陷入沮丧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下新闻里的这个地点离你有多远，这就属于空间疏离。时间疏离，你可以去想五年之后你还会对这件事有这种感受吗？再就是假如你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比如是一名专业的记者，那你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事？这个叫客观疏离。那么如何做假设疏离呢？就是假设这件事不是真的呢，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另外学者们还发现，长期进行这样的疏离训练可以降低日常生活中的压力，并且对厌恶性的内容的评价也会更中性。共情但是不过度的代入，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和负面信息相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30分。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 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北向东，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2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东山大道附近， 拥堵距离约6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红灯倒计时10秒， 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这个夏天别怕热浪，
1: 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为什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有的故事
6: 结束了，为什么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还有的故事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4: 正在发生，
6: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真正的冷漠是忽视和不关心，而一个人用冷静不代入的视角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情感困扰的时候，恰恰说明他明白照顾自己的情绪和照顾他人的感受同样重要。很多时候消耗我们的不只是外部的信息，还有自己的情绪，面对他们我们也可以保持适度的冷漠。比如针对思维反刍，反复回想某段不愉快的记忆并再次感到痛苦，我们可以进行自我梳理和过去的经历拉开距离。反刍是指一个人持续关注压力的起因和后果，它会让人不断地重温过去的经历，从而延长我们从负面事件中恢复过来的时间。它的问题在于视角，我们容易把自己带入回忆，这会让我们更多的关注情绪，难以客观地去发现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从当时的情景当中脱离出来，以一种疏离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感受、经历和想法，就能够更有效地去处理它们。这个过程被称为是自我梳理。研究证实，自我梳理能够缓解反刍带来的负面情绪，也能够降低压力引起的心血管反应，会让人更快地从压力当中恢复过来。你是

研究者提出了两项自我梳理的技巧，并用实验的方式证实了它们的作用。那么第一项就是旁观者视角，想象当时的场景，但是不要代入，后退几步，从远处关注事件进展，并观察那个远处的你自己。相比沉浸视角，采用这种旁观者视角的人会以一种洞察和释怀的方式重新去构建这些经历。比如说和朋友吵架的时候，自我梳理组的心理反应是这样的：一开始我更理解自己的感受，但慢慢的我开始理解我朋友，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种思维的转换也会让参与者感受到更少的痛苦情绪，并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减少思维反刍。而第二项的自我梳理技巧则是用第三人称的语言自言自语，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并和自己进行对话。当参与者用这种方式书写或者口头描述让自己焦虑的压力事件时，往往会带入更多的客观事实，而不是自己的情绪。心理学其实很早就证实了，人们在思考他人的负面情绪体验时，比思考自己的负面情绪体验时会更加的明智。因此在语言上跟自己拉开距离，也能够缓解负面情绪，并且对压力和焦虑也同样有效。我知道。

直到你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

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沿江大道西向南，从亚站路到杨岔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向北，从胜利四路到西泠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生活中的很多内耗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试图改变一个很难改变的事，比如父母的某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我们感到痛苦，更多是在跟自己的负面情绪对抗。当你越是纠结怎么会这样，就越容易去想，这种事怎么总发生在我身上，是不是我真的做错了。在辩证行为疗法里，有一种叫做彻底接纳的应对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在痛苦的情绪面前也能保持冷漠并减少内耗。彻底接纳，简单来说就是接受现实和情绪本来的样子，并且保持不评价或不批判的态度。在日剧《非自然死亡》里，主角三成和同事在王者家里采样调查，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打闹。这个场景让实习生久步觉得两个人非常的冷血，人都死了还能开玩笑吗？但是在三成看来，面对无法改变的既定事实，并不需要给出情绪反应，只要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好了。不纠结情绪，只看现实，这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接纳的例子。

0: 一些学者认为，在辩证行为疗法的各种治疗技巧中，彻底接纳被认为是最有益的技巧之一。那为了验证彻底接纳的作用，研究者为参与者设计了这样的一些练习。首先是识别引发负面情绪的事件，并描述它为何难以接受。第二，就是放下试图逃避或者否定现实的念头。第三，则是察觉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身体感受，试着不加批判地接受它们。第四，则是承认，无论我们是否认同，现实都是这样的。最后一步是想象完全接纳这样的现实后，情况会是怎样的。参与者在完成第一步时，负面情绪增加，正面情绪减少，但是在完成所有的步骤之后，两种情绪都恢复到了正常的水平。这证明仅需要一次彻底的接纳练习，就能够改善负面事件带来的痛苦。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0: 这当中的不批判练习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并可以应用到其他的情绪场景当中。下面的练习引导语大家可以试一试。试着接纳你内心产生的感受，你可以告诉自己，这种感受是合理的，因为其他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尽量的不要批评或批判自己的感受，也不要给你的感受贴上好或者坏、对或者错的标签。在一些场合下，冷漠只是他人贴在我们身上的标签，但它对我们自己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面对外部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保持距离，保持疏离，有时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策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东向南，从龙康路到沿江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沿江大道西向南，从亚站路到杨岔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东向北胜利四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单曲循环，
2: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

1994年，姚若龙写了一首《你把我灌醉》，交给黄大炜的时候，特意跟他说，希望你能给这首歌曲带来让人心醉的感觉。黄大炜接到这个工作时非常重视，平时不怎么爱喝酒的他，创作的时候还小酌了几杯。没想到，黄大炜喝完直接睡着了。在梦里，他看到自己在舞台上唱歌，唱的就是《你把我灌醉》。醒了之后，他赶紧把这首歌的旋律写了出来，再进行完善。曲子写完之后，他跟姚若龙两个人都觉得这首歌有醉酒的感觉。后来，这首歌曲获得中文 TOP 20金曲奖，刘德华、梅艳芳、邓紫棋都公开翻唱过，是华语歌坛被艺人翻唱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2026年6月14号，黄大炜的姐姐发律师声明，透露他于3日在姐姐家中骤然离世，享年61岁。之前在2022年，他曾经因心脏衰竭而送医。在华语乐坛中，黄大炜是一个独特的歌手，他不追求主流的光环，也未曾在商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那些作品却深深地打动了那些真正热爱音乐的人们。黄大炜在美国长大，东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注定了他音乐的与众不同。

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64年，他出生在香港。3岁的时候，黄大炜跟随父亲移民到了美国。15岁的时候，黄大炜在夏威夷看了英国重金属乐队的演唱会，他静静地站在体育馆的一角，被乐队狂猛彪悍的双吉他和主唱充满力量的嘶吼所征服了。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音乐与舞台表演的无穷魅力。他告诉自己，我要像这样赋予一个舞台生命。黄大炜开始自学吉他和电子合成器，没有老师指导，他就用耳朵去聆听，去感受，从模仿别人的作品到尝试自己去创作和编曲。黄大炜做音乐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父亲3年没有跟他说话，不认他做儿子。本来学酒店管理的黄大炜干脆放弃了学业，离家出走。他身无分文，一片面包分成3天吃，卖掉了心爱的吉他，在夏威夷组建了 Crush 乐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资金，他跑到日本为音乐制作公司写广告音乐，挣到钱后在当地发行了几张专辑，积攒了一些名气。除了在夏威夷演唱，他们还经常受邀在拉斯维加斯、大西洋城表演。后来黄大炜和朋友重新组建了一个 Child 3合1乐团，在澳洲、日本等地巡回表演。一次偶然的机会，黄大炜被音乐制作人李寿全发掘，来到台湾发展。1988年，他在飞碟唱片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 David 黄，一个人包办了专辑所有的词曲创作及编曲。这是一张全英文的专辑，虽然这张专辑的市场反响并不热烈，但是他引入美式摇滚曲风，前卫的造型和音乐风格在当时独树一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零二路到西零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

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说的
1: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0: 还很多
2: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3: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0: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边，
2: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5: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1: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4: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7: 不懂不懂的
4: 周杰伦的歌里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88年，黄大炜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两年后他转投可登唱片，发行了第二张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整张专辑散发着一股浓厚的美式流行摇滚曲风，一推出就得到了乐评界以及业内人士的一致的肯定，还入选了后来的台湾百家唱片。李宗盛称赞这张专辑，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偏西洋味儿，很现代，但是通顺不卖弄，不像某些创作者常常刻意于两小节之中使用五六个累赘的和弦，以表示乐理基础十分扎实。而这张专辑的标题曲《让每个人都心碎》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黄大炜少年时最好的一个日本朋友因为车祸而离世了，他伤心不已，曾经一度有过放弃音乐道路的念头。朋友留给他的那一把 Les Paul 吉他一直陪伴和鼓励着他，这才重拾音乐梦想。于是让每个人都心碎这样感动人心的歌曲才得以诞生。后来这首歌曲张惠妹、裘海正、邝美云、潘美辰、信乐团、毛宁、沙宝亮等歌手都曾经翻唱过不同的版本。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他的第三张专辑《环球地球世界报道》是一张概念专辑，通过一系列的歌曲，将黄大炜工作和生活过的城市串成了一个故事。幕后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是大咖，音乐总监郭威、和声马玉芬、黄立新、键盘手于大豪等等。中国小锣和失真吉他结合，黄大炜说这是他想做的摇滚乐，跟别人不一样的音乐。但是这张专辑因为英文歌较多，并没有像让每个人都心碎一样在当时掀起太多的水花，专辑的质量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在豆瓣上仍有 7.7 的高分，里面的歌曲和现在的流行歌曲做对比依然不过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云集路西向北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1994年，黄大炜发行了第4张个人专辑《手下留情》。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怎么宣传，黄大炜却凭借专辑当中的那一首《你把我灌醉》获得中文 TOP20 金曲奖，把这张专辑打出了名气，也将事业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你把我灌醉》在录音的时候，由于黄大炜的中文不够流利，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他无法理解有些歌词的深层含义。他对音乐的要求很高，无法接受对歌曲理解含糊不清，因此在整个录制的过程当中 NG 了无数次，才有了这首经典之作。1995年，黄大炜发行了第5张专辑《爱元素》之后，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光，因为唱片公司不配合，事业上搞得一团糟，他决定停下来解决问题，花了2年多的时间重新签约了一家唱片公司，又花了1年多的时间筹备了新专辑《秋天1944》。

声，单曲循环。从长发垂肩到短发萧瑟，黄大炜已经不再年轻了。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显得更加的成熟和内省。黄大炜凭借主打曲《秋天1944》，在第十一届金曲奖打败了陶喆、雷光夏等音乐人，获得了最佳编曲人奖。在当时，华语唱片市场被西方流行文化、R&B、Hip Hop 等牢牢地占据，中国的传统音乐常常被边缘化。而黄大炜从小被教育历史，他想做一点不一样的流行音乐，将东方的感情融入到音乐之中，赋予新的生命力。他闭关三年，在2003年推出了专辑《Time 1894-2003》。媒体形容这张专辑石破天惊，专辑里的甲午战争三部曲加起来有20分钟，气势磅礴，宛如好莱坞大片的原声配乐，又好像一出精彩绝伦的音乐剧。这三部曲构思9年，陆陆续续写了2年，在编曲上史无前例地用了300多轨录音，在国外录音室用了8台计算机才能过带。为了这张专辑，黄大炜3年里一直闭门不出，谢绝一切的商业演出。没有收入来源，他就卖掉了他的老婆和儿子，那就是电吉他和键盘。龙族表现沉睡巨龙在受到侵略时的觉醒，美丽新世界叙述年轻留学生的不安与期待，黄海血战中用精炼的词写出壮士们浴血奋战的悲壮场面。甲午战争三部曲呈现的起承转合，构建出来的分量是华语流行乐坛从未有过的。在那个商业情歌充斥的年代，这出实验性的摇滚音乐剧像是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又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让其他的音乐相形见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道你来时
1: 你怎么来了？
2: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2: 所以我陪伴你。
0: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以黄大炜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这张专辑之后如果他继续发展，至少现在是天王级别。可是此后的20年间，他只发行了 Passion 一张专辑，很少再看到他的消息。因为黄大炜不止在音乐事业付出了一切，在感情上更是几乎付出了自己的所有。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黄大炜的故事。黄大炜的感情生活十分低调，他的女朋友是经纪人 Vicky， 两人已经相恋近30年。2003年 ，Vicky 被诊断出胃癌1期，化疗的副作用让她身心俱疲。为了不拖累男友，她忍痛提出了分手。黄大炜坚决不同意，鼓励 Vicky 继续治疗，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最好的医疗资源，包括昂贵的美国新药，每颗药物的费用高达120美元，一天下来费用不菲。黄大炜散尽了所有积蓄，最后一次化疗的时候只能众筹捐款筹集资金。患病后的 Vicky 身体非常虚弱，抵抗力直线下降，稍有不注意就会感冒生病，而黄大炜会随时关注天气，提醒他按时吃一日三餐，时刻专注他的身体状况，不让他太过劳累。经过长时间的治疗， Vicky 的病情得到控制，只是癌症仍未消除。黄大炜很怕不知道哪一天女朋友就突然不在了，于是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女朋友身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地球上有70多亿人口，一定只有一个是最爱的那一个，我找到他之后怎么还会放手呢？再次看到黄大炜的消息是在2022年，已经57岁的他因心脏衰竭紧急住院就医。女朋友 Vicky 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她接受治疗的照片，照片中的黄大炜面容憔悴，身材消瘦。据 Vicky 透露，她是因为心脏衰竭而导致呼吸困难，影响到了肾脏，身体出现严重水肿，好在发现及时，经过治疗后没有生命危险。2023年的时光音乐会，黄大炜时隔30年再唱成名曲《你把我灌醉》，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之动容，邓紫棋更是忍不住落泪。邓紫棋说，我希望我老了以后还可以像黄老师一样这么爱音乐。

伟还不太适应，邓紫棋给他发自己的新歌听，但是他却不知道该怎样播放。加微信对黄大伟来说也有一些难度，后来还是张杰拿着黄大伟的手机完成了一系列操作。虽然已经距今30多年，黄大伟的音乐作品却像一坛佳酿，在时间的洗礼之下愈发醇厚，每一次聆听都能被他超越时代的前卫思想以及对音乐纯粹而深刻的热爱深深打动。他并不是一位高产的音乐人，但是所有的作品都震撼人心。尽管他在西方世界生长，却能在商业化泛滥的乐坛高举民族大旗。沙宝亮说他是天外来客，当大家都在听四大天王时，我就在听他的歌，他的歌很不一样，直击心灵。他所写的那些歌，在 KTV， 在深夜的耳机里，在失恋的出租屋里，陪着一代人熬过了很多个不想睡觉的夜晚。这不就是音乐人最安静的骄傲吗？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2026年6月2日，夏威夷，她在姐姐家里走了，61岁。消息是14号才出来，就像她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的，连告别都慢半拍。但是没有关系，她唱过的那些歌还在，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这些歌不会死，他们会一直活在每一个愿意在深夜听歌的人的心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

0: 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一二三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受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跳跳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是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也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坚持。那我们的人生，自己也曾经下过无数次的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但是结果往往是半途而废。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今天节目我们将会听到花木兰的文章，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总是你。
1: 你下定决心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买了一大堆英语口语书，结果只坚持了半个多月。晚上又开始玩游戏，看电视剧，下定决心跑步健身，买了跑鞋和运动装，结果坚持了一个星期，还是觉得躺在床上最舒服。下定决心每天读书充实自己，买了好几本大热的书，结果看了几天觉得实在没意思，便把书丢到一边去了。我很想问一句，我知道你也想问自己一句，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总是你？姐姐的健美操班上曾有这么一个女孩，她长得非常漂亮，一双灵动的大眼睛，身材修长，刚一来就能下腰劈叉，所以经初步面试之后便直接被招进来了。偶尔我会作为姐姐的助手，和她一起帮学生们压腿。那个女孩的条件真的很不错，身体的柔韧性要比一般的学生好得很多，但是越是条件好的学生，姐姐对其要求也就越高，所以压腿的时候她并不比别人轻松很多。姐姐在给新生上的第一节课上总是会说，我允许你哭3节课，第4节课的时候再哭就不用来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第1节课的时候就离开。那个女孩在第1节课上哭得很厉害，第2节课她还在哭，第3节、第4节课她仍旧在哭。按照惯例，这样的学生姐姐就应该不打算再要了，但是那个女孩的条件确实很好，姐姐觉得她是个好苗子，便和她的家长说，给她做做工作，再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好的。起初女孩的父母和女孩都会来，因为她的父母听说她是个好苗子挺开心的，觉得培养培养也许能成才。没上几节课，女孩请假了，总说感冒了。那天上课，姐姐的脸色不好看，她不太喜欢孩子请假。我劝她说，人家感冒了，那不是很正常吗？姐姐摇了摇头。结果下一节课，女孩来了，来是来了，却哭了足足半节课，因为担心影响别人，姐姐把她交给了她的父母， 便继续给别的学生上课去了。在下节课，女孩没来，她的父母来了，向姐姐一个劲儿的道歉，说女孩不愿意坚持了，他们看着心里头也不好受。姐姐和他们说，那女孩是个好苗子，坚持一下以后就好了。家长嘴上答应着，说回去好好劝劝，可是女孩再也没来上课。姐姐觉得很可惜，一个劲儿地说这孩子恐怕很难成事。我有些不解，说不至于吧，他还那么小，不跳健美操兴许在别的地方能成功呢。姐姐说你错了，别的地方也很难成功，你等着看吧。姐姐所在的艺术中心有很多课程，上楼下楼总能看到很熟悉的面孔。我后来还见到女孩的妈妈好几次，放弃健美操后，女孩又报了钢琴班。她妈妈说孩子可能不喜欢健美操这种活动量大的课程，干脆给她报个安静点的。再后来看到她是在古筝班的教室，她妈妈又说她又改学古筝了。我隐约觉得姐姐的话是对的，因为艺术中心所有学员的课程都是有联网的，我便在电脑上偷偷查看了一下那个女孩的课程表，发现她大部分课程都只上一学期，或者连一学期都不到就换了其他课程。有一次我和姐姐聊起了她，我说姐姐你看人怎么那么准，她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准不准的，半途而废是一种习惯，他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了，很难改过来了。看我似懂非懂，他又说你看新来的学生每节课压腿都是哭哭啼啼的，而老班的学生非但不哭，有的还在笑。其实无论是新生还是老生，压腿的程度都是根据个人而定的，身体条件差的人压得轻，身体条件好的人压得重，为的都是让他们进步。大家承受的痛苦是差不多的，结果有的人上几节课就不来了，有的人却一直坚持着，而且一坚持就是好多年。他还告诉我为什么那天女孩请病假他不开心，他说偶尔的偷懒是半途而废的前兆，生小病也要来，哪怕见习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只是感冒而已，没有理由不来，说到底是在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今天找一个借口，明天可以再找一个借口，找着找着干脆放弃了。半途而废是一种习惯，坚持就是一种习惯。我初中的班主任说过，人生最可贵的是坚持二字，一件小事坚持久了也就成了大事，只要你尝过坚持的甜头，下一次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一起读完刚刚的文字，我不禁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那么容易原谅自己的半途而废呢？但是却很难原谅那个坚持到一半想要放弃自己的人。其实啊，心理学家早就告诉我们，半途而废不是因为你懒，而是因为你太想立刻看到结果了。就像刚刚的文中所说，我们买来英语书恨不得三天就能够流利对话，办了健身卡幻想一周就能够拥有马甲线，拿起一本书希望读完之后立刻变聪明。可是现实呢？英语口语需要日复一日的磨耳朵，健身的成果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而读书的滋养往往要在很多年之后才会在你的谈吐中悄然显现。我们被速成的幻觉喂养得太久，却忘了所有值得拥有的东西从来都是慢慢长出来的。就像刚刚文中那个练健美操的女孩，她的天赋极好，但是却败给了前几节课的疼痛和眼泪。她不知道的是，那些哭着压腿的老学员曾经也疼也想逃，但是他们选择了一边哭一边坚持，于是疼痛变成了肌肉的记忆，眼泪化作了舞台上的笑容。而我们身边那些别人家的孩子，那些在台上落落大方、朗读时字正腔圆、表达时逻辑清晰的少年，他们真的天生如此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在你孩子还在犹豫要不要报名的时候已经开始了第一堂课，在你孩子因为今天作业多请假的时候风雨无阻地出现在了教室，而在你孩子觉得太难了不想练的时候咬着嘴唇又练了一遍绕口令。坚持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上的天赋远不如中途的耐力重要。所以我想要告诉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如果说您的孩子也曾经报了名又放弃，买了书又不看，说了喜欢又很快说不喜欢，别急着责怪他，也别急着给他换下一个兴趣，不妨陪他一起选一件值得坚持的小事，哪怕只是每天朗读5分钟，然后告诉他我们一起再试一次好不好。因为你陪他跨过的每一个想放弃的坎都会变成他未来人生里最硬的铠甲。而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也正是我们为那些愿意尝试坚持的孩子准备的一个温暖而专业的练习场。最后，我依然想要承

致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将来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

久，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在这里，每一个声音都会被认真的聆听，而每一次努力都会被温柔的看见。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如果说你想重温往期的精彩节目，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就能回听。让我们在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和力量当中再次相遇。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5: 游泳是水下挤的，又不一定要系牢，
6: 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伴不能少，
7: 陌生水域不可靠，不去深水很重要，
8: 安全设施要齐全，现场要有人救援，
9: 遇到溺水不要慌，大声呼救不下塘，
10: 平平安安把家还，安全六步别忘掉。
11: 夏至，石板路映着晌午的阳光，热浪轻轻晃动着屋檐的剪影，蝉声四起，乘着摇橹船看青砖黛瓦，屋檐下的蒲扇缓缓摇动，老茶楼里飘出一缕缕雷茶香，巷口的孩童赤着脚追逐着水花与笑声。夏至是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时光最缓的一刻。
1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一位朋友很有意思的，他跟我讲起了这样一家咖啡馆。有一次他跟同事走在了一处古色古香的街道上，然后很偶然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咖啡馆，于是大家说进去坐一坐，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群特殊的服务生，看上去好像是一群机器人在服务，然后给你点单，会给你送咖啡，还会和你聊天。但是他有注意到机器人身上都会挂着一张真实的人类工牌，还带着照片的那种，他们都是真实的人，是真实的人在操控这个眼前的机器人。他们当中呢，有渐冻人，有因为车祸没有办法直立行走的人，总之是一群被身体困住的灵魂。然后他就说，当他看到那个工牌的时候，他超级的感动，他觉得这样的一群朋友借助机器人在社会里重新活了一次，是一群被生活困住的灵魂又重新绽放起他们的生命光彩。我们这些年好像一直都在讨论一个很火热的话题，就是未来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代替，我举双手赞成。科技就该如此，为需要的人重新链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说呢？那今天我们就在这样的歌声里来感受心的交融，声音的碰撞。南昌歌，我们来听 Zaho 带来的

我们来听来自 Stepdad 一家 Jake Miller 带来的合唱版本的《我不需要你》。利落的节拍配搭着松弛又有力量感的唱腔，给我们讲了一个清醒独立的内心态度。其实我们听到没有什么歇斯底里的抱怨哈，就是和我们坦然直面了一段关系的落幕。歌里唱到的不是偏执，不是怨恨，而是看清了相处本质之后的通透。

0: 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溺水是个大怪兽，它一直住在危险水域，接近那些没有大人陪伴、私自下水游泳的小朋友。它很狡猾，喜欢搞突然袭击，一旦被它抓住，就可能危及生命。
3: 救命啊！
2: 如果发现小伙伴不慎溺水，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也不能手拉手去救援。溺水怪兽会把你们都拖下水，虽然它很可怕，但碰到它千万别惊慌。首先大声呼救，寻求周围大人的帮助，或者把救生圈、竹竿抛给溺水者，将其安全拖到水边，远离危险水域，远离溺水怪兽。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11: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0: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12: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0: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13: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1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当一段关系失去真诚的支撑，我想勉强相伴只会徒增疲惫。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又有多少人敢于讲出内心这些真实的想法呢？是，每一天我们似乎都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中接受人生的考验，怎么去坦然地接纳聚散，怎么对自己坦诚，怎么对彼此尊重，我想都是我们的必修课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提示一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到爱只如初见的那个时候呢？来听姚小棠和袁一起带来的现场版的

来听张碧晨和余佳运的现场版的《半句再见》。两位歌手自不必多说，张碧晨、余佳运啊，讲着人生那些来不及完整告别的时间，讲着那些很多相处走到终点，但是千言万语最后都化作短短的半句话来道别。很多时候这种生活里的状况，我在想可能不是不想倾诉，而是心里真的是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纠结。所以相处的时候好好珍惜彼此，好好的珍惜每一段缘分，才不会在告别的时候留下满心的遗憾。